0: 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3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3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环山国家海洋公园，
1: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2: 我在西炮台，
3: 我在盘龙山，
4: 我在望儿山，
5: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6: 我在雄岳泡温泉，
7: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8: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9: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0: 北京时间8:10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首先呢，来看一下这时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能够看到工农路和沈营线的这个交汇口，目前南向北啊是有一段缓行的路线，然后工农路的其他路段呢，目前是一个全线畅通的情况。还有呢，现在依然是在段坊路和太和北街的交汇口，在欢欣店农贸市场周边，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多。另外呢，在大润发门前这个十字路口东风路啊，现在从大润发西向东一直到中国石油加油站，这条街目前都是拥挤加上缓行。
1: 这两天早间呢，镜湖西路哈，它的通行效率是比较一般的。现在呢，镜湖西路这一块现在在镜湖公园的西门门前，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既有黄色缓行，又有红色拥挤。那现在镜湖西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在西部绿都小区附近这块北向南的方向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挤。另外现在在镜湖西路森林公园看一下啊，这个是东门这块目前呢双向都是红色拥挤，再加上断断续续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的情况。也就是说现在呢，镜湖西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和智泉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都是比较繁忙的情况。建议各位呢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与它平行的青华路。青华路呢总体来看吧，现在的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以往早间呢，建设街还是稍显忙碌，但此时此刻建设街的表现还算是比较优秀的，没有明显堵点，只有

点点的黄色缓刑，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另外，现在体育场南街、在奥林花园以及瑞丰园小区附近这块，目前呈现的是双向的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刑。在我们的视频画面当中啊，也能关注到现在呢，在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目前这个路口市府路南北双向的通行效率其实还可以，但是呢，中心街的

0: 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的施工作业，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过，所以那个地方呢现在是有点堵的。
1: 好嘞，收到，感谢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说一说在西游记当中您最喜欢哪一个人物形象啊？刚才呢好多朋友都说了，有喜欢孙悟空的，有喜欢猪八戒的啊，
1: 还有喜欢沙僧的，
0: 对，
1: 女儿国国王、菩提老祖、东海龙王等等。
0: 但说实话喜欢唐僧的还是少啊。
1: 原因嘛大家伙都懂。
0: 然后呢你看海峰他说他最喜欢猪八戒啊，最贴近生活，虽然毛病一堆但不会真的害人，师父被抓
1: 会着急，
0: 师兄遇险也会搭把手，犯错之后知错就改。
1: 哎，听海峰这么一说感觉八戒很优秀啊。
0: 对呀，其实有的人就分析了，你看啊，就包括在取经路上猪八戒动不动遇到困难就嚷嚷着要分家，要回高老庄娶媳妇儿。
1: 嗯，
0: 但他走过吗？他没走过，
1: 没
0: 一次都没走过。你就包括孙悟空都有一次，但是被逼无奈，就有一段时间半路回花果山去了，是吧？是猪八戒把他请回来的。猪八戒呢，只是说有的时候比较怎么讲呢？有点
1: 馋，有点懒，
0: 对。但其实呢，其实苦活累活他也没少干。
1: 是的，
0: 嗯。听友有点饿了，说喜欢的是黑熊精，明明是妖怪但是爱好读书，还喜欢收藏袈裟，斯文内敛，不滥杀无辜，最后还修成了观音座下的守山大神。
1: 嗯，
0: 别的妖怪忙着抢媳妇儿，他在家研究古玩，气质很特别。
1: 哎，这么一说哈，好像小的时候对他有点忽略了。
0: 嗯，
1: 有点饿了，这一说完之后我回家我要重新的翻一翻西游记这本书了。
0: 然后知足常乐讲，他说猪八戒的师父是东华帝君呢，肯定人脉很广。
1: 嗯，原来是这样。
0: 这个在原著当中有这一段吗？好像是，我知道有很多的，比方说现在的一些什么修仙的小说啊，电视剧啊，
1: 可能看串了。
0: 对，他们会借用《西游记》当中的一段情节，
1: 某一段设定啊。
0: 对，某一段设定。
1: 但这个知识可能有点看的有点学杂了。
0: 但是这么讲，就是86版的《西游记》啊，之所以百看不厌，当时的这些演员，包括整个剧组，真的也是付出了很多辛苦啊，
1: 非常非常的用心。好多细节呢，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相关的剧组、还有演员以及导演在后来的采访当中啊提到了。现在再看到呢，会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愿意全心的去付出自己的所有，就为了干成这样的一件事儿，为他们敬业的精神点赞。
0: 嗯。据说呢，当时整个西游记剧组，今天都无法想象，整个剧组就一台摄像机。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为了找到各个拍摄的角度啊，这个摄像师有的时候趴着，有的时候站着，有的时候还要借助什么自行车、三轮车，有的时候还要蹲到这个公交车的顶上去。
1: 对、
0: 就采用各种机位。
1: 剧组的那个资金啊，在当年就都不能说是资金紧张了，而是少得可怜。
0: 对，还有呢，这个孙悟空的扮演者，这个六小龄童老师有一次讲，就是大家很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次这个刚开始大闹天宫被抓起来之后，在那个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丹炉里，要用火烧他，那一段呢，为了还原当时的这个比较真实的感觉，当时呢剧组是找了一个大的空的汽油桶，哎，竖着切成两半，然后呢，这个六小龄童是钻到里边，在汽油桶的周围呢。贴上棉花，浇上汽油，点着火，
1: 真不容易、
0: 就要那种烟熏火燎的感觉。所以他在里边的那种连呛啊、带刺眼的那种感觉，完全就是真实的反应。这个演员真的就是付出太多了、
1: 是的，所以呢，才造就了这么一部非常经典的名篇巨著，让我们过了40年之后，现在依然是还讨论的津津乐道。
0: 还有就是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也讲，就是他和孙悟空这两个演员啊。就在当时的剧组里面，有的时候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好不容易好几个小时化完妆之后，不能轻易的去卸妆。
1: 对呀、
0: 特别是他们俩呢还要贴点面具，贴点假脸什么的。
1: 嗯，
0: 不像这个唐僧啊和沙僧不用贴假脸，所以就什么时候他们俩要稍微吃一点亏呢，就是在拍戏中途啊，比方说到中午了，大家都吃饭去了
1: 啊，剧组放饭了，
0: 人家吃饭去了，他俩不能吃饭，因为他俩要一吃饭的话就得把这个假脸都摘了，非常麻烦，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就说这个整个剧组都吃饭去了，然后呢孙悟空猪八戒留着

0: 看堆儿看东西。这演员真的是不容易啊，
1: 挺辛苦。
0: 对，
1: 北京时间8:18，我们今天畅通早高峰跟大家伙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哈，您在西游记当中最喜欢的人物角色是哪一位，为什么。
0: 而且呢依然是有奖互动啊，我们将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抽取5名的幸运听众，送上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德华冷饮一份啊。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您就可以看一下您的手机微信公众号里面的私信，如果说收到了中奖回执，就恭喜您中奖了。
1: 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体育场南街和体育馆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体育场南街哈、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奥林花园和瑞丰园这块车辆都挺多的。那么体育馆路呢是南北双向啊，现在车辆都是非常的密集。在万达华府、万达金融中心、还有中天一品以及市中心医院北区这块车辆相对是非常的繁忙，建议各位呢可以适当选择与之平行的市府路或者是创新路来通行。
0: 看一下光华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现在南向北是拥堵加缓行，然后光华路在青年小学南开分校门前啊、一直到清华大街这一段目前是南北双向拥挤加缓行。清华大街在恒大绿洲37门前这个路段也是东西双向拥挤加上缓行。
1: 如果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对，而且现在今天这一大早啊，东风路从大润发到中国石油加油站这一带一直都是拥挤加缓行，哪位朋友有了解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发来信息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条有关于油价调整的通知。距离呢8月14日的晚上24点，油价会进行调整。今天呢是8月12日星期三，14日呢也就是周五的晚上24点会进行油价的。现在来看哈，预估呢是进行一个大幅度的下调。目前呢预估汽柴油会下调每吨哈345元和每吨335元，折算成92号汽油呢大概是会下跌每升0.28元，95号和0号柴油现在预估是会下降每升0.29元。
0: 上一次调价好像是往上涨了，涨了多少钱每一升？大概92号。
1: 我上次涨的时候我是没加油哈、我忍住了，但是呢我近期的确该加油了。
0: 你就等着它再涨一涨再加是吧？
1: 我当然是等着它降一降再加了。所以这两天哈、准备有加油的这个计划的朋友，咱们可以稍微的再坚持一下哈。等过了本周五的24点之后，这个油价的下调的窗口会打开，届时咱们再加油还能省一点。
0: 对，就是另外现在呢这个油价下调的所谓大概每升会下调多少多少只是一个专家的预判。
1: 对的，
0: 到时候具体调整多少呢还得以实际为准啊。
1: 是的。
0: 看看 JC 老师说，说到西游记当中他最喜欢的是黄狮精，虽然占山为王，但是多年从不骚扰百姓，也不是人啊，买食材还要花钱交易，遵守基本的规矩，还重情义，洞府被毁，小妖丧命之后极度伤心啊，最后呢因为没有人脉还被孙悟空给打死了。
1: 这么一说完、怎么突然感觉有点让人心疼了呢？在西游记当中哈，各种各样的这个妖怪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好多呢看的时候其实是留下了一些印象的，但是过后我感觉就如果看一遍就能记住的朋友，那真的是记忆力太超群了，
0: 但是
1: 需要反复的翻阅。
0: 但是我也看到过 一种解读啊，就是唐僧取经这一路什么99、81难，包括设定的这些妖魔鬼怪其实都是天上有意给他设置的难题，相当于是对他的一场考试。
1: 是的，
0: 因为你看好多妖怪他的真实背景都什么天上某位神仙的坐骑，
1: 对
0: 啊，某位神仙的什么跟前小道童小仙童什么的，
1: 对
0: 啊，就是说因为真正的从就是当然是在西游记这部作品当中来讲啊，就是以唐僧的身份没有人敢动他。就是从仙界来讲怎么讲，他是如来佛的大弟子，就是前世什么金蝉子转世，
1: 对
0: 啊，这是从仙界的身份。那从人间的身份来讲，他是唐王李世民的玉帝，
1: 是的，
0: 唐朝皇帝的弟弟，

0: 要不怎么叫玉帝哥哥、
1: 啊、所以说天上地下其实应该是没人敢动他、
0: 嗯、
1: 但是呢九九八十一难也是就是考验他取经到底心诚不诚啊，
2: 嗯，
1: 这也是一种解读方式啊。
0: 不同的人哈、啊，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看同样的一部文学作品，其实它是会生出不同的感悟的。我们的听友小童他说了，最喜欢的是白龙马，因为他是三太子啊，感觉他是很忠诚的，而且有耐心，任劳又任怨。
1: 对，而且长得也很帅、啊、而且后来有一集啊，他是孙悟空当时是回花果山了，白龙马是变作一位美女要去刺杀那个黄风怪，好像有这么一集啊，就说
0: 我好佩服你啊，你《西游记》看到真的就是细节之处哈、
1: 啊，
0: 记得特别多。
1: 那是就是有的时候吧，因为现在网络看这些剧也很方便嘛，就想到了哪集非常精彩，想要再看一看，重温一下某一个片段，你会找来看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是雪儿飞，他说他非常钦佩的是杨洁导演，觉得这个导演太厉害了。
0: 是的。小宝他说了，小的时候看哈，印象中是很羡慕太上老君的，因为他可以炼制各种金丹、各种法宝和兵器。
1: 嗯，小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羡慕这个托塔李天王，他手中的那个塔，不管什么妖魔鬼怪，他这个塔一扔下去都给他罩住了，
0: 都能镇住、
1: 啊。
0: 那有没有喜欢如来佛祖的？就谁也逃不出他的五指山。
1: 嗯，
0: 感觉他是所有的本领当中的通天大 boss。
1: 嗯。秋也说喜欢孙悟空，哎，只不过呢，不只是觉得他单纯能打，而且呢，就是保护唐僧西行，一次次被误解、被驱逐，但是却没有一走了之，还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0: 那当然了。
1: 当然，有人呢，也是从这个叫从企业管理方面，从这个团队的运作方面讲、
0: 嗯、
1: 就是只有这四个人凑在一起，唐僧师徒这四个人凑在一起才能完成取经的重任。比方说四个孙悟空在一起取不了经，
0: 那也不行，
1: 四个猪八戒、四个沙僧或者四个唐僧都不行，就必须每个人有每个人负担的那一块，而且之间的能力性格互补，
0: 嗯，
1: 哎，才能最终的去完成这样一件大事儿啊。说到这个《西游记》呢，几年前啊，我和婷婷还录过一版这个《西游记》版的早高峰的宣传。当然了，跟人家原著没法比啊，但是呢，也是通过这样一个版头向经典致敬。
3: 鸳鸯双栖蝶双飞，
4: 玉帝哥哥，取经路上山高水远，孤独相伴。不如留在此处，你我共享荣华富贵。
5: 陛下，虽然长路漫漫，但我们师徒四人却并不孤单，只因有一宝物随身相伴。
4: 是何宝物？是唐王赐的宝贝吗？
5: 并非如此，此宝乃是每早7:30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有了他的陪伴，欢乐就在身边。
4: 畅通早高峰，
5: 美丽好心情。

0: 这个
1: 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哈。
0: 对，蒋大为老师演唱的《敢问路在何方》。不过呢，眼下也有一个咱们营口人一展歌喉的好机会啊，就是央视 CCTV 十七农业频道新大众文艺竞演栏目，叫驿路欢歌，这个驿呢是英文字母的驿啊，驿路欢歌来到营口来选拔演员了啊，为营口本土才艺达人搭建登上央视舞台的圆梦平台。
1: 如果大家伙对于自己这个手中的心里的才艺哈是非常有自信的，可以参加海选活动。那么海选活动呢，并不会限制年龄，也不限制性别，更加不限制职业。无论是专业的文艺从业人员，或者是民间的非遗传承人，还是您在社区里就是很喜欢文艺哈，是作为文艺骨干，或者是普通的才艺爱好者，咱们都可以踊跃的报名。
0: 嗯，
1: 报名的种类呢，比如说像原创的歌舞类、歌舞表演类、乐器表演类，还有非遗展示类、民间体育类、行业能手类、短视频类、绝技绝活类、语言类。语言类的话呢，比如说您擅长脱口秀，或者是我说快板说得很不错。
0: 嗯，
1: 另外就是我还有个搭档呢，我们俩说相声呢是一绝。
0: 嗯，
1: 其实都
0: 你的意思咱俩一块去呗，是吧？
1: 没问题呀。啊，还有呢，科技类哈，比如说无人机编队表演、机器人舞蹈、全息投影等等等等。可以说只要您拥有才艺，各类的优质才艺都可以登上舞台去展示，登上央视的舞台。
0: 嗯，活动时间呢是从8月14号开始，8月14号是本周五，是吧？
1: 对，
0: 8月14号到8月18号啊，这3天的时间啊，就是从本周五到下周二，每天晚上的18点到20点30分，地点呢大家要记好啊，是在营口辽河老街舞台。哎，而且呢，这个报名呢是现场报名参与，
1: 对，
0: 就你去到那个舞台，找到工作人员报名。就可以上台展示了。
1: 是的，
0: 这个机会
1: 准备好了就可以。活动的时间再跟大家伙说一下哈，是从8月14号一直到8月18号，大概呢是5天的时间。8月14号到8月18号，5天的时间，每天的晚上6点钟一直到晚上的8点半，活动地点是在营口辽河老街，我们会在那里等待着已经准备好才艺的您去那里展示自己的风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0分。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 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上峰造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这些悠扬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啊，就不忍心往下拽，就想多听几句啊。
1: 北京时间8:39了，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哈、继续收听我们的畅通早高峰节目。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互动的话题是唠一唠在西游记当中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物角色。
0: 嗯，
1: 那我们节目今天一直贯彻的这个音乐哈，都是在西游记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大家伙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
0: 对，这一集呢应该好像是唐僧遇到了桃花杏花仙子还是梨花仙子记不住了啊，
1: 真的特别佩服你、这些细节全都能记住。
0: 嗯，
1: 这首歌哈叫何必西天万里遥。
0: 对，来看一下听友 Mr. 黄反映一条路况，他说开车玩手机有没有人管啊，就是刚才呢在这个路面上、在某一个路口车排了好长的队，后来呢超车过去一看，领头的车呢正在龟速开车，司机边开车边看手机，
1: 太危险了，
0: 有啥事不能靠边临时停车吗？
1: 对呀、
0: 而且现在关键不光是危险，本身开车看手机它就是违法行为，
1: 是的，
0: 对吧？
1: 希望我们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呢，咱们都能够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啊。
0: 嗯，
1: 北京时间的8:40，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在8:30之前呢，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体育馆路哈，体育馆路和体育场南街的交汇路口是比较繁忙的，但是现在呢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非常不错，体育馆路呢也没有明显的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
0: 嗯，
1: 但是此时此刻渤海大街在中天一品小区门前这儿，还有就是万达金融中心附近这块，目前呢呈现的都是断断续续的红色拥挤，咱们要往这儿走的时候还是要多一点点耐心。另外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反复的跟大家伙提醒说镜湖西路哈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此时此刻镜湖西路和青花大街和智泉街以及和金牛山大街的交通路口繁忙程度哈已经是完全疏通开来了，没有任何问题，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0: 来看一下有听友 XW 说之前我们播放的那个就是我和婷婷做的一个这个西游记版的早高峰的宣传，然后他说呢那个版头很有意思啊，东哥的唐僧很有特点，
1: 非常有韵味啊。
0: 我倒是觉得呢婷婷的女儿国国王更贴合原著的形象，
1: 主要是颜值这块哈、咱手拿把掐。
0: 是，
1: 另外要温馨提示大家伙儿，现在光华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目前呢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有一点多了，主要在官贤书院这块目前就已经呈现了一个车流量相对比较密集的程度。还有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伙儿反复的提示哈，在气象台那个路口那儿也是车辆比较集中，但是现在来看呢这块的通行效率是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各位可以不用过于担心，放心走行。
0: 嗯，是的，西游记当中喜欢的人物形象，恒古九天说我最喜欢的是西游记当中凤仙郡的郡主啊，虽然因为家里的琐事失手打翻了供桌，引来了天庭的不满，造成了凤仙郡3年滴雨未降，但是他知错能改，能够心系百姓，一心为民啊。其实这个情系凤仙郡这个好像是西游记后来补拍的那部分当中的内容，
1: 就是相当于是下部3年之后再看到的那集，
0: 不是下部，还应该是90年代末或者是2000年初，就是杨洁导演又召集了原班人马，然后又重新补拍了好多当年因为时间条件所限没有来得及拍的内容，但是那一部客观来讲就是评价就没有86版的那么好，就是因为时过境迁了，好多演员、他们的年龄啊这个状态啊什么的跟当年都不一样了。
1: 对、哎呀坦荡荡他说了，我喜欢白龙马啊，一直呢默默付出的驮着唐僧还得驮着行李呢，多辛苦啊。
0: 对呀、清风正义说西游记最喜欢的是猪八戒，到哪儿都能想着高老庄，特别顾家，而且呢看原著猪八戒是很能摸鱼的，他有36天罡变化啊。西游记当中最厉害的兵器是九齿钉耙，好像书里写这个九齿钉耙还是他偷来的， 偷了某一个种地的庄稼人的耙子。有最后的背景，作为天蓬元帅啊，天上地下都得给他点面子啊。只是在取经路上有更加法术高强的大师兄，自己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摸摸鱼了。
1: 就有纸箱的时候，其实呢他完全是可以依附在孙悟空身旁的，但如果说大师兄真出点什么事了，咱八戒哈也是当仁不让的就能冲得上去。
0: 嗯，听友拒绝说他比较喜欢的是，就是有部电视剧叫《西游记后传》啊，这就不是这个央视八六版的了。
1: 我有印象，当时的拍摄的一个拍摄的手法哈，得到了很多人的讨论，就是在某一个武打动作上的时候，必须要闪回三次。就比如说悟空的一个踢腿，好，同样的一个动作，我这个画面我给你闪三回
0: 啊。对，
1: 基本上每一个武打动作当中都得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0: 但他说呢，《西游记后传》里面这个吴天，这个角色呢，让他印象深刻啊。感觉是
1: 剧名要改了，
0: 邪中带着正啊，剧名要是改成《吴天传》就赢了啊，
1: 贴切了。
0: 这吴天我还有点印象，是不是长发披肩的那一位？
1: 哎，对。
0: 来看一下橘子啊，发了一条路况，他说在万达金融中心门前，现在有两辆车发生了事故，影响了西向东的通行。现在呢是影响到的是最左边的两排半的车道。
1: 好嘞，收到，提示大家伙哈，现在万达金融中心门前那儿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占据了两排车道。目前呢，要往那块走的朋友哈，即将要到达万达金融中心附近的朋友，咱们一定哈要多多的注意瞭望，注意避让一下。
0: 嗯。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好的，北京时间8:51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哎，其实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说一说西游记当中您最喜欢哪个人物形象哪个角色。那我们说呢，一个人呢要想完成一件重大的任务，首先得身体好，
1: 那当然了，
0: 你得平时多锻炼身体，
1: 对，
0: 才能经受住挑战。
1: 是的，嗯，但是锻炼身体呢也有讲究，有的朋友啊在锻炼之前他就听信了说空腹进行运动，我这个燃脂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朋友会发现，哎，我空腹运动之后我好像怎么头晕呢，那我要吃完东西之后了，我这个食物在胃里面会不会当我运动的时候导致胃下垂呀，等等等等哈，顾虑是有很多的。
0: 对，
1: 那最近呢有一则短视频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一名呢青年男子在空腹晨跑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栽倒在路边了，后来呢被路人发现并且及时送医。所以呢虽然有些人是热衷于空腹运动的，觉得空腹运动能够拉高代谢加速燃脂，但是其实这种方法它是存在危险的。
0: 对，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空腹运动存在哪些风险啊？医生讲呢，晨跑的时候晕倒，根本原因呢，并不是运动本身，而是空腹状态叠加了潜在的健康隐患。空腹运动呢，是导致意外的诱因，或者是导火索。当身体处于空腹状态的时候啊，血糖水平本身就偏低，而此时进行运动，如果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极容易引发像低血糖，就会导致这个头晕、心慌、手抖、出冷汗，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昏厥。医生特别提醒啊，糖尿病患者固然要警惕高血糖，但是对于这类人群而言呢，低血糖才是更凶险的急性意外。
1: 总而言之呢，空腹运动哈，对于身体状况良好的人群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也要注意补充水分。那空腹运动到底能不能提高基础代谢率呢？其实哈并不一定，在空腹的状态之下

0: 是很容易出现糖的原储备不足的，身体呢也可能来分解肌肉蛋白来功能，导致肌肉流失，所以呢我们的身体是更加容易进入到能量保守的状态。所以空腹运动增加的只是当下，就是您在运动当下的能量的消耗，而不是永久性的来拉高基础的代谢。所以从长期来看吧，空腹运动的燃脂的优势呢，很可能是被身体的代偿机制或者是运动之后的那种饮食所抵消。所以建议大家伙不要把过多的关注的点哈、放在代谢的快慢上，而是呢我们更应该关注消耗了多少热量，以及对于肌肉进行了怎样的锻炼。
1: 对，有的时候呢对于一些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讲啊，就是想通过，特别是要瘦身的话，想要通过延长运动时间，加大运动量，来希望就是这样，是不是瘦身的效果会更快一点，更好一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运动的时候呢，也要兼顾安全和效果，就是最好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对。
1: 啊，关于运动的强度呢，专家纠正了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有的时候过于温和的，或者说甚至连心率都没有增加的运动，可能对于锻炼心肺功能和减脂收效甚微。啊，专家认为间歇跑呢，它是效率很高的一种方式。怎么跑呢？就是先慢慢的跑，然后呢，一分钟冲刺加速跑，然后再慢下来，再冲刺，就是快一快，慢一慢，快一快，慢一慢，这种挑战自身承受力的方式，它是有助于逐步的去提升我们的最大的承受力。
0: 没错、那么对于运动的强度如何量化呢？其实对于一般的成年人而言啊，心率介于每分钟110到150次之间是属于有氧运动，超过了150次，那么就开始进入到无氧阶段了。有氧阶段呢，能量转化率最高，而无氧阶段更容易酸痛疲劳，对于我们的肌肉刺激啊，还有心肺功能的增加是有好处的。另外还有就是运动时长的问题，减脂人群每一次的有氧运动最好要超过半个小时，理想的时间呢就是45分钟到1个小时是最佳的。运动要有微微力竭的感觉，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各位注意啊，是微微力竭，而不是说让自己感觉到浑身疲惫的扛不了，那不行。比如说中等强度运动1小时大约会消耗4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遛弯1小时可能消耗不到200千卡的热量。另外呢，关于运动的类型，其实有氧和力量训练的效果是各有侧重的，应该结合起来。长时间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对于我们的减脂效果比较明显，而主动的抗阻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更加强壮，被动的拉伸运动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肌肉线条更加明显，身形更加漂亮。所以说呢，如果说运动是一场跟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长期的进行锻炼，或者是跟我们身体进行一个长期的对话，我们就需要倾听一下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有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想的可能是好的，心里想的，哎呦，我就是要多练一会儿，我呢就是今天的强度要大一点，但是哈，我们的身体其实它是负荷不了那些的。咱们一定要学会量力而行，跟自己的身体进行友好的和平的相处，这样才是通往健康的最佳科学、最佳可靠的路径。
1: 对，所以现在呢，入秋以后啊，可能天气情况呢也是越来越适合大家做这种户外的运动了。但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啊。
0: 是的，快乐来了，他说不能不吃哈，也不能吃饱，适量吃一点东西，然后再运动才是最健康的。
1: 对。
0: 帅帅他说吃饱了再运动肚子就会疼了。
1: 嗯，
0: 那吃饱了再运动，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减肥哈，我不吃饱了我哪有劲儿减呢？如果想要运动的话，空腹也许会有一点风险，咱们可以稍微的少吃一点点，垫吧一下就可以了。
1: 就是不要采用那种太激烈的运动方式，
0: 哎，对，
1: 特别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啊，有的时候想要让自己的身材更好一点啊，什么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视频，很多博主推荐的这个教程，那个燃脂的什么的，反正他那种做法吧不一定科学，或者说只适合他本身，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啊、身体素质啊、身体的承受力都不一样，
0: 对，
1: 还得选一个就是自己能够承受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的强度的运动，
0: 没错，
1: 这样才会更安全。
0: 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北京时间8:18，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

0: 我们积极的进行打卡留言互动。那刚刚呢，我们也是通过951微信公众平台回执的方式哈，将今天的获奖信息发送给了今天参与节目的一些幸运的听友。如果今天没有收到回执的话，朋友您千万不要灰心，更加不要气馁，坚持哈，明天咱还有机会呢。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您这个手机微信公众号面，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个头像，点开头像呢里面有私信，
0: 对，
1: 这个回执信息呢会在这个私信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感动，期待明天早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对，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

0: 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3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3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呢吧？对，
2: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0: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

0: 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

是不是一开口听几句旋律之后，你就会感受到这首歌特别有汪峰的这种节奏。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11年十月份发行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确实是由那英演唱、汪峰创作的一首歌曲。整首歌呢是以这种慢板情歌为主基调，而且汪峰创作的这一首歌还融入了他非常擅长的摇滚和民谣的元素。

春天是一封温柔的信，写满了希望与心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铮亮、黄龄和陈文飞的《春》。陈文飞的声音有那种眼泪的破碎感，而黄龄的声音一直是属于那种很多变，也会让我们从中听出那种很优雅的感觉。而王铮亮呢，他的声音可以衬托任何人，自己唱的时候呢也非常的牛。所以文飞给他写的这一首歌里面的很多词，让王铮亮唱出了很多的生命感，很有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你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不善变。
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8: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这半段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我坐在这里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歌呢是2000年发行的，他在他自己的林忆莲 S 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整首歌还是延续了他的那种情感都市主题，那种抒情的风格的融合特质吧。接着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供销社乐队，《越是故乡明》。

0: 那么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 人的梦想不是人非草野和白枯黄。
0: 杜甫的这首诗呢，也是把亲情写到了极致，但是放在这首歌里好像也有了不同的韵味。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风轻轻啊，风呢一直以来也算是一种思乡时候的一种意象。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个版本来自宋雨哲。

0: 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9:52，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刚刚这一首歌来自于高进，《我也好想念》。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3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

0: 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3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啊！儿子车超过了，这哪还应该呢？我这就给你转钱。
3: 亲，这是这一次的佣金。我这还有一个10000元的单子，有兴趣吗？
2: 张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的工作，我现在就把钱打入你们的安全账户，我不挂电话。
4: 行嘞，钱我马上转给你，咱们马上见。
5: 等你哦。
1: 您的个人账户到账13万元整，您的银行到账9000元整，
6: 10万元整。
2: 儿子，你刚才在飞机上
7: 着急，让你失去防范
8: 了。我被骗了，
9: 这是我的学费，能还给我吗？
10: 贪婪令你越陷越深。
2: 没有张警官，我把钱都打给他了。
11: 恐惧使你丧失判断。
2: 我上当了。
1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3: 诱惑最终人财两空。
14: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5: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3: 警民同心，财无诈骗。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1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8: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扑通扑通响，来自橘子汽水，是不是还特别欢快的这样的一首歌？很多人说这样的旋律有点类似于快餐歌，容易淡忘。但可能这是由于这样快节奏的音乐，才能够让我们在瞬间情绪被点燃吧。

有开心的事才是有意义，管它任何琐碎都能选择性的失意，我在为美好寻找防腐剂。所以我想问你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巫杂不杂的，它不现行，那请叫蓝精灵设个陷阱让它草民。

倪达，万妮达我觉得是比较被埋没的一位中国 hiphop 的代表歌手了，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种烂大街的一味的觉得很口水的那种啊，我希望万妮达有朝一日能够真正的站上更好的舞台继续发光。

0: 玫瑰窃贼来自刘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人瞬间思绪会回到那个半夜刷短视频短剧的那样的一个时刻呢？这首歌也是在短剧《盛夏芬德拉》当中很多次出现的这样的一首，很多人说都算是主题曲了。有的时候歌曲和剧集它是会相互成就的，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想到当时在这一部剧当中它出现的地方。
1: 可追那曾在路途中丢的盔，被时间
0: 美好的夜晚不只可以刷剧，我们还可以促膝长谈，和朋友和家人一起谈谈心。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游鸿明和蔡淳佳的一首老歌《谈心》。

0: 10:27，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周三，2026年8月12日，温度依然是比较高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注意好防暑降温。同时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傍晚可能会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在傍晚出行的时候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进的五年，盖州市砥砺五年谋发展，产业赋能谱新篇；
7: 新闻发布会，我市发布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过去五年，盖州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稳农业、强工业、活三产，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放大特色资源优势。随着一批富民产业持续壮大，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见效，盖州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特色农业是盖州推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优势主导产业。五年来，盖州各乡镇特色种植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作为核心种植区域，团店镇沈屯村不断扩大精品葡萄种植规模，持续优化品种、精进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精品葡萄实现优质优价，有效带动当地农户稳定增收。团店镇沈屯村陈明：
9: 我这个洋火玫瑰啊，这是三亩来地儿。往常啊，我们都是自己卖。今年的定产定量，口感也好，7.5块定的。
8: 团店镇镇长于海谦：
10: 五年来，团店镇葡萄产业从传统种植迈向标准化、品牌化，辽峰、尼纳皇后等优质品种占比大幅提升。通过技术培训与冷链

0: 配套，葡萄错峰销售，溢价征收带动全镇90%农户致富，人均征收超1万元，真正让小葡萄成为了百姓的致富果。
1: 立足成熟的种植产业基础，盖州市持续擦亮盖州葡萄区域公用品牌，统一种植标准，严控果品质量，通过举办葡萄采摘节、电商直播带货等多元方式拓宽销售市场。如今盖州葡萄畅销浙江、广东等国内多地，远销俄罗斯、泰国等海外市场，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2025年，盖州市葡萄种植面积达16万亩，种植规模位居全省首位，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支撑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5年来，盖州市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农业基础根基持续夯实，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45万亩，粮食产能持续巩固。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盖州市特色农产品品�牌矩阵不断完善，拥有5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7个全国名优特新产品。其中盖州葡萄跻身辽宁省农产品品牌价值10强，盖州荣山羊入选全国10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随着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扎实推进，盖州市先后获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国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重点县，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工业经济蓄势崛起，项目建设、产业转型成效凸显。5年来，盖州市坚持项目为王、实业兴市，重大产业项目集中落地，加速建设。中交营口 LNG 接收站、仙人岛港区2号30万吨原油码头、绿地国风新能源碳材料1期等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华能营口海上风电项目顺利启动建设，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产业平台能级持续跃升，仙人岛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较上个5年增长42.3%，金屑化工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成效显著，产业层级持续提质升级，新能源产业布局提速多点突破，总投资63亿元的6个新能源项目顺利开工建设，18兆瓦风电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华电秦安灌港一体化项目纳入国家氢能领域首批试点名单，新能源产业成为工业经济新增长极。与此同时，盖州市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绿色转型，5年累计完成46项科技成果转化。艾维尔、华丰动力成功获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优质市场主体梯队持续壮大，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1家，雏鹰和邓林企业17家。仙人岛经开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康辉新材、中粮糖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盖州市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稳步加快，现代服务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仙人岛港区重点码头项目加快推进，疏港高速顺利通车，区域物流通达性枢纽承载能力大幅提升，依托优质的温泉、生态、滨海资源，盖州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温泉游、生态游、滨海旅游热度持续攀升。5年来，盖州市累计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5亿元，文旅产业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5年砥砺奋进，5年实干攻坚，如今盖州1、2、3产协同并进，提质增效，产业根基更加牢固，发展动能更加充沛。下一步，盖州市将持续聚焦实体经济发展，狠抓项目建设，深耕产业培育，擦亮特色品牌，持续夯实产业支撑，激活发展活力，全力推动盖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再谱新篇。
2: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8月10号下午召开的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了解到，全市政法系统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加大六霸等传统黑恶势力打击力度，重拳严打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

0: 集中优势兵力破大案抓要犯，推动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深挖黑恶势力名下资金资产的来源去向权属，彻底铲除经济基础，坚决揪出保护伞关系网，将专项斗争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营口是扫黑办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一、信件举报，辽宁省营口市8025号邮政信箱，营口市扫黑办收；二、电话举报，0417-2669-899。即日起是2027年7月31日，工作日8点半至11点半，13点半至15点。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审计局发布我市2025年度市本局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通报相关审计工作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25年，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民生底线都牢都实，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市审计局总审计师刘天竺。
3: 市本局决算草案反映，2025年市本局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54.42亿元，总支出154.42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21.23亿元，总支出21.23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0.17亿元，总支出0.17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50.73亿元，总支出47.18亿元。决算草案编制总体符合预算法及相关规定，较好地反映了预算执行结果。
2: 市审计局还重点对我市5个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4个县区2025年的财政收支管理情况、3个乡镇2023年至2025年财政收支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在重大政策落实、重点专项资金及重点民生项目方面，市审计局对全市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实情况，全市2019年以来已建成的28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全市“十四五”期间部分环保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全市2022年至2025年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使用情况，全市2022年至2024年部分民生实事项目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同时对5个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并重点关注了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使用情况。针对审计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本次审计工作报告明确相关工作导向，通过强化收支统筹管控，提升预算前瞻统筹能力，全面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有一天妻子在厨房里面炒菜，她的丈夫呢在旁边不停地在重复啊，唠叨啊，哎呦慢些，小心点儿，哎呀呀，火太旺了，哎呀，你赶紧把那菜铲子，你这哪，哎呀，赶紧铲出来，哎呦，我油放太多了，哎呦我的妈，锅歪了。丈夫就在旁边不停地重复着，妻子忍无可忍地脱口而出了一句话：闭嘴，我知道应该怎么炒菜。丈夫笑着说：你当然懂了，我只是让你明白，当我在开车的时候，你一直在旁边喋喋不休，抱怨不停，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很家常的一个故事，是吧？生活当中呢，肯定也会发生在你的家中。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很早之前我们就懂得的道理，今天却依然还有人不是那么的明白。自己不愿意，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当你因为别人对着你指手画脚、喋喋不休而感到心烦的时候，是否有考虑过自己也曾给人家带去过相同的烦恼呢？如果你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那么就不要对别人做同样的事情。生活当中有太多这样的时刻，需要我们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很多时候啊，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去想一想，很多矛盾呢，就可能会迎刃而解了。不要总是给自己关在一个笼中，也不要总是在做着对别人做的那样一件事情，反过来如果别人对你做你却不愿意的事儿。在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先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还是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听这首歌《龙》。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盛夏时节，蝉鸣本是大众熟知的季节性的自然声响，极少有人呢将它与听力损伤风险相关联。而在今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很多人呢都反馈说，今年的蝉鸣音量持续时长明显都超过往年，甚至有人会感觉自己的听力因此而受损了。那么，蝉鸣真的会损伤听力吗？我们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医生介绍说，单只蝉鸣叫音量较高的时候呢，可以达到80分贝左右，这个强度是不容小看的。日常交谈音量大约呢在40到60分贝，这是人耳的舒适区间。一般呢超过85分贝就属于具有危险性的噪音了。蝉鸣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声音频率集中在高频段。内耳中负责感知高频声音的毛细胞最先受到声波冲击，也更为脆弱。同等音量下，高频噪音更容易造成毛细胞受损。那么持续听多久会有危险？哪些人要更需要警惕一下呢？近距离连续暴露在蝉鸣这类噪音当中会有多大的风险？医生表示，如果近距离连续聆听85分贝以上的噪声超过8小时，就可能存在听力损伤风险。远距离短时间听见蝉鸣一般问题不大，也不用太过紧张。但是呢，每个人内耳对噪音的敏感度都是存在着个体差异的。那说到这儿，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呢？医生说，第一就是儿童，听觉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内耳更

加脆弱，且孩子呢往往难以清晰表达耳鸣等这些不适，容易延误诊治。第二呢，就是老年人本身存在生理性听力衰退，内耳供血条件比较差，噪音耐受能力呢会更低。第三呢，就是本身患有慢性耳鸣或已有基础听力问题的人群，内耳相当于存在旧伤，持续接触强噪音会雪上加霜。第四呢，就是长期熬夜、精神压力大、过度劳累的人群。这类人群内耳微小，血管容易痉挛，供血变差，面对强噪音的时候，耐受能力会明显下降。那么我们要如何防护、警惕生活中的这些隐形噪音呢？针对易感人群，医生建议身处蝉鸣等噪音环境，尽量不要连续超过两小时，定时离开嘈杂环境，让耳朵充分休息。如果没有办法避免长时间接触，可以佩戴耳塞，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除了蝉鸣，生活当中呢还有不少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噪音。医生举例说，在地铁、公交车内听耳机就可能是一种隐形噪音，因为地铁、公交环境噪音可以达到70到80分贝。很多人乘车的时候呢，为了盖过环境噪音，不自觉地将耳机音量调高，这种以噪盖噪的方式对耳朵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呢，医生建议耳机啊尽量在室内使用，连续佩戴时长呢也不要超过60分钟，音量不要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此外，日常使用吹风机，噪音也不容小看，不要紧贴耳朵长时间高频次的使用。广场舞大功率音频、各类儿童发声玩具也是常见但容易被忽略的噪音源，家长呢应该注意玩具的音量，避免让孩子近距离长时间的聆听。那么听力损伤可逆吗？出现这些信号就要及时的找医生了。听力一旦受损还能恢复吗？医生解释说，短暂接触噪音后出现暂时性耳鸣，听力轻微下降，离开噪音环境充分休息后呢，症状就会消失。那么这类暂时性损伤啊，大多可以恢复，但是如果接触噪音后耳鸣、耳闷、听力下降持续2-3天仍然没有好转，那么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要及时的就诊。而且呢，医生还特别提醒哈，说如果有这种预警症状了，那么一定就要重视。第一呢，就是听力突然下降，打电话的时候听不清对方的声音；再有呢，就是不自觉的在提高说话的音量；还有持续耳鸣、耳朵发闷，就好像进水了或者堵塞棉花了，这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早期听力受损表现。少数人呢还会伴随头晕，因为内耳同时负责平衡功能，出现头晕也要及时就医。噪音导致的急性听力损伤，越早就诊恢复概率越高，黄金救治的时间是72小时内，一周之内就医依然有较大的治愈机会。那么如果拖延超过1个月，听力恢复的概率啊就会大幅降低了。所以呢，专家就提醒哈，说在这样炎热的季节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要为耳朵留一分清醒，控制噪声暴露时长，善用物理防护。一旦出现持续耳鸣、耳闷、听力下降等症状，务必抓住72小时黄金救治窗口，及时就医，才能最大限度地守护听力健康。

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近日呢，浙江台州一男生啊，因为右腿肿痛，没有办法正常走路，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据家属介绍啊，高考之后呢，这名男生几乎是全天宅在家，日均玩手机打游戏会超过5个小时，整日瘫在沙发床上，几乎都不挪步。什么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腿部出现哪些变化需要引起警惕呢？相信大家伙听了这样一个事例之后呢，都会很关心。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0: 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在广告之前呢，给大家说了一则病例哈，说近日啊，浙江台州有一男生因为右腿肿痛没有办法正常走路，到医院诊查，结果呢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据家属介绍呢，高考之后啊，这名男生几乎就是全天宅在家，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小时，整日瘫在沙发床上几乎不挪步。那么什么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腿部出现哪些变化要引起警惕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下肢深静脉血栓。下肢深静脉血栓呢，是指血液在下肢深静脉内异常凝结形成血栓，阻碍静脉回流。行走的时候呢，小腿肌肉收缩，可推动静脉血回流，久坐久卧则会使血流减慢，增加血栓风险。医生表示，除了久坐久卧，近期手术或外伤、骨折或肢体制动，长途旅行，有既往血栓史、血栓家族史、肿瘤和异栓症等因素，都会增加患病风险。年轻无明显诱因或有家族史者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评估病因。那么腿部出现哪些变化需要引起警惕呢？医生说 DVT 的症状常集中在一侧下肢，比如说单侧小腿或整条腿肿胀，两腿粗细明显不同，不明原因的胀痛、压痛、发紧或沉重感，患侧皮肤发热、发红或颜色改变。那医生强调呢，部分患者的症状哈也可能不典型，出现异常呢应该尽早的到医院去。如果突发呼吸困难、胸痛、咳血或者是晕厥，那么就应该警惕异栓这个异肺的一个栓塞了哈，应该立即去急诊或者是拨打120。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会说了，血栓这不是到了老年人才应该去警惕的吗？这怎么年轻人就开始要关注血栓了吗？医生说了，血栓可并非是老年人的专利。在他看来呢，血栓并非老年人的专利，正确预防 DVT 关键呢就是让腿动起来。一方面少久坐多活动，定时起身走动，不方便起身的时候呢，要多做勾脚、踩脚等这些踝蹦运动。另一方面呢，要规律饮水，出汗之后呢，要及时补水。不过呢，喝水不能代替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既往发生过血栓、近期手术或肢体制动者呢，这些属于高危人群，在长途出行前应该去咨询一下医生，不能自行的去服药预防。那如果你怀疑 DVT 应该怎么办呢？医生指出哈，在久坐、卧床、手术、外伤或长途旅行后，如果出现单腿肿痛，那么就应该尽快的到急诊、血管外科或相关的专科就诊。明确诊断前有这么几件事儿就不要做哈，不要去按摩，反复揉捏会热敷啊等等这些肿烫的腿，不要通过剧烈运动自行处理，还有不要自行服用阿司匹林或者是抗凝药，也不要依靠勾脚试验等方法自测。医生呢会通过相关的检查明确诊断，确诊后应该接受规范治疗，按医嘱用药和复查，不要自行停药或者是更改方案。

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呢，耳机已经成为了都市牛马的续命神器。通勤路上隔绝喧嚣，办公桌前加强专注，健身房里点燃激情，我们用耳机为每个日常场景重新配乐。有时候呢，成年人的边界感是借用耳机来无声传达出的那句请勿打扰。那么经常戴耳机真的好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耳朵不堪重负的年轻患者出现在医院的耳鼻喉诊室。医生呢举了一个例子，说23岁的依然就是其中一员。他因为整晚佩戴耳机睡觉，耳朵又肿又痛，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耳道已经狭窄的看不清鼓膜了，确诊为急性外耳道炎。医生就坦言说，错误的耳机佩戴方法正悄悄偷走年轻人的听力。那么长期佩戴耳机会损伤听力吗？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选择和佩戴耳机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告诉我们的。首先说，戴耳机真的会摧毁听力吗？医生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说会，但是呢，主要是不当使用方式导致的。他介绍啊，人类的耳朵里呢有一个叫做毛细胞的精密结构，它呢就像是田野里的麦浪，随着声音在摆动，将机械振动转化为信号传递给大脑。那么这些毛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死一个少一个。当我们使用耳机，尤其是入耳式耳机时，相当于将声源直接贴在了耳道口，声音的能量没有经过空气的缓冲，全部集中冲击鼓膜及听小骨链，最终传递到内耳。那医生强调呢，这种损伤很隐匿，噪声性听力损伤往往是从高频听力开始的，普通的对话呢是属于中低频的，所以在初期患者很难察觉，往往呢等到听力明显下降，甚至出现耳鸣的时候，却发现损伤已经不可逆了。那么生活当中啊，有哪些习惯是不好的习惯？在佩戴耳机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做呢？这样，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回来，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那么刚才呢，我们来聊的是有关于戴耳机的话题哈。我们先来说了说戴耳机真的会摧毁听力吗？医生给出的答案是会，但是呢，主要是不当的使用方式导致的。那么有很多戴耳机的错误使用习惯，不知道大家伙是否踩雷？我们来说一说。针对日常使用耳机的场景呢，医生总结了最常见的三大听力杀手。第一就是音量过大，时间过长。在地铁、公交等嘈杂环境中，环境噪声会触发隐蔽效应。为了听清内容，人们呢会不自觉地调高音量。在地铁里，环境噪声呢通常能达到80到90分贝。这个时候啊，为了听清耳机，输出音量呢往往会突破100分贝。这种双重噪音对听力的伤害是很大的。刚才咱们在那个隐形的这个听力杀手当中也聊到过这个话题，是吧？所以说呢，医生啊就建议使用耳机呢应该遵循60/60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不要超过60分钟。第二个错误呢，就是戴着耳机睡觉。很多人呢喜欢伴着音乐或白噪音入睡，一戴就是一夜。人睡着之后呢，身体处于休息状态，但是耳朵还在持续工作。一方面呢，这让内耳的毛细胞长时间处于疲劳工作状态；另一方面呢，侧睡的时候，耳机会对外耳道造成物理压迫，容易导致耳道皮肤充血、水肿，甚至会引发外耳道炎。所以我们不能戴着耳机去睡觉哈。还有一点呢，就是长期不清洁耳机。入耳式耳机塞入耳道，在耳内形成了一个相对密

密闭、潮湿、温暖的环境。如果耳机头啊，这个长期不清洗，就是这个耳机的头啊，你要长期不清洗的话呢，上面滋生的细菌和真菌会反复感染耳道皮肤，导致顽固的真菌性外耳道炎。患者呢会感到奇痒无比，甚至会出现堵塞感，治疗周期呢就会非常的长。那么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耳机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呢？医生说不同的耳机应该扬长避短，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首先，降噪耳机啊，它可以说是嘈杂环境中的保护伞。长期处于噪声环绕的人群可以选择降噪耳机，但是呢要遵循刚才提到的60/60原则。很多人呢担心降噪耳机有辐射或者对耳朵不好，这呢是片面的。在嘈杂环境中，降噪耳机能有效屏蔽环境噪声，让我们用更低的音量就能够听清内容，反而呢能够保护听力。第二种耳机呢是骨传导耳机啊，这个呢是户外运动人群的一个首选。对于喜爱户外运动的人群，骨传导耳机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它呢不堵塞耳道，同时能保持对外界环境音的一个警觉。这类耳机呢避开了对外耳道和中耳，对于中耳炎、外耳道炎反复发作的患者来说呢，可以说是更加友好的。第三呢，就是头戴式耳机，还有就是入耳式耳机。那这两种耳机的选择要视场景和耳道状况而定了。头戴式耳机呢，它是适合耳道敏感、容易发炎的人，能避免压迫，减少对内耳的冲击。那么入耳式耳机呢，是适合通勤、运动等便携需求，建议啊选带降噪功能的，但是呢需要注意定时的清洁，还有就是使用的时长问题。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长期佩戴耳机对于耳朵的伤害，以及不同的耳机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么接下来就要说一说了哈，如果出现了哪些信号就应该立刻停用耳机呢？听力损伤可以说是不可逆的啊。那么据医生介绍和提醒说，如果出现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些情况，就说明你的耳朵正在发出求救信号，应该立即停止使用耳机，必要的时候呢，要尽快的去医院就医。首先第一就是耳鸣，耳朵里呢出现了蝉鸣声、电流声，尤其是在安静环境下更明显。再有呢就是听觉过敏，突然觉得普通的说话声变得刺耳了，或者呢对于某些声音特别的敏感难以忍受，这是听觉过敏。再有呢就是堵闷感，感觉耳朵要像进水了似的，或者呀有点像塞了棉花的感觉，听声音呢都是发闷的啊，这个是闷堵感。再有呢就是耳痛或者是瘙痒。排除其他的疾病之后，发现呢戴耳机之后症状还加重了，更加痒更加疼了，那这些信号就在提醒你应该立刻停止使用耳机了。哪些现象再来说一下啊，第一是耳鸣，第二是听觉过敏，第三是堵闷感，第四呢是耳痛或者是瘙痒。那我们戴上耳机在喧嚣中寻找自己的节奏，但是摘下耳机才能够听见生活真实的回响。所以说呢，不妨偶尔与耳机断联一下，重新回归日常的白噪音，感受与人间烟火的连结。如果此刻收音机旁的你正戴着耳机，那么试着摘下它，给听觉系统放个假吧。以上就是今天爱生活和大家伙聊的有关于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希望我们大家伙呢人人都能够身体健康，拥有美好的生活。节目最后送给各位一首歌，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稀饭，
1: 白米，
0: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2: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伤，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在路上静听玩转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彩的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我们邀请到了红毯旅行社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快和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你好啊，其实昨天看你发的朋友圈啊，真的觉得哎呀，大家对于旅行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晚上6点钟的时间啊，我看到你的照片里有4个客户正在咨询，怎么样他们大概问的都是哪些路线呢？
1: 昨天呢，其实整体这个咨询量啊，每天目前为止都是一个递增的一个状态，天天呢屋里面都是10多个人爆满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家呢对于整个出行出游的一个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了。都知道大家孩子们可能很多人呢都是已经补完课的状态，想要在出发之前这个开学之前呢要出发出去玩。那么今年的这个热度呢依然是不减，昨天报名呢咨询有我们的长白山延吉的路线，还有我们大西北和我们的云南方向，张家界和华东方向，近期呢都是比较火爆的路线。那么很多家长朋友们呢带着孩子们出游，都想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不及读万卷书，那么我们先行万里路。其实无论是哪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到红毯旅行社来咨询报个名，让我们感受一下真正的春晚团和市面上不同的旅游标准的旅游团到底有多么经济实惠，让大家玩得有多开心。
0: 嗯，是的。然后其实啊，提到这个经济实惠，我就想到了最近有一条路线非常的精彩，而且这个路线一定大家要抓紧了，因为8月20号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出发了，是长白山加延吉的精彩的路线，一共能玩4天。我看啊，8月20号到一共玩4天的一个时间段呢，正好可以占周六和周天2天，也意味着工作日只用请2天的假了，不会太耽误大家工作和生活的一个节奏，是吗姐姐？
1: 是的，今年其实长白山和延吉呢热度依然不减，大家每一年在夏天的时间段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体感温度会舒适一些的。那么长白山呢确实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在今年呢，我们最后一批的团期是安排在8月20号出发，这次的行程是汽车4日游避暑之约，长白山延吉纯玩4日之旅，我从远方而来赴你一面之约，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在这里我们会看到高山湖泊森林，真的简直是太美了。而且呢，红毯旅行社这一次的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干货满满，让大家一次出行绝不走马观花。我们有长白胜境，还有我们的延边烟火，长白山加延吉的4日3晚高品质跟团游，主打吃得好住得好，春晚不购物，美景美食双在线，一次出行打卡我们神山天池，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朝鲜族的边城烟火，拒绝走马观花，高标准的住宿，旅途舒适不劳累。那么在我们今年的8月20号出发的长白山加延吉的行程，我们为什么会选定在这个时间段出发呢？是因为限定美景天池只有在7月份到10月份是碧蓝色，其余时间都属于被白雪覆盖的一个状态。那么8月份出发呢，刚好是看到天池的一个最佳时间段。大家如果全年当中都想去上长白山，不知道是有多少人去了长白山3次5次6次，但是呢依然还是没有看到长白山天池的真面目，而在8月份呢就是看到天池的一个最佳状态。

0: 状态。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有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被高手入云的古树包围，每一步呢都会拍出来大片儿。长白瀑布更是震撼，有山腰下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深度游览，连住两天晚上的长白山的高品质温泉酒店，不用频繁的搬运行李，游玩归来去泡一泡天然的火山温泉，洗去登山的疲惫，房间宽敞干净，含丰富的自助早餐。那么延吉段呢，我们会去到网红弹幕墙，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你的青春印记。民俗园我们会穿上朝鲜民族的服饰，秒变王子和公主，那么每一张呢发到朋友圈当中都是最亮眼的你。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有铁锅炖，还有当地的特色。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西市场有特产和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延边味道。资北村一起去跟着宏泰旅行社感受一下60年代的东北传统民居，真的每一步呢都让我觉得好像仿佛回到了60年代。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我们爸爸妈妈小的时候的生活场景，包括说生活氛围的话，那么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来到知北村是安排在第一天，把我们完全10个小时的车程给打散开来了，大家可以边走边玩，带给我们极强的舒适旅行体验。并且在知北村里面，我了解到还会有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个锅包肉，以及像是我们80、90年代我们小时候，以及说咱们爸妈小的时候那种传统的零食，是吗？
0: 是的，其实知北村里面呢非常有意思，而且呢当地的这个有很多美食啊，我到当地的时候特意去打卡，因为我觉得其实从一个导游的这个资深程度啊，包括他对行程的了解有多少，不仅是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当中有所了解，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当地的特色美食了解多少。那么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我们也是经常出发，而且呢走过导游呢都走了5、6、7、8次了。那么在行程当中呢，我们的资北村呢行程市面上是没有的。为什么我会把资北村加进去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感受这个60年代东北传统民居的这个景点是越来越少，而很多有一些逐渐长大的孩子们可以去感受一下爸爸妈妈当时生活的一个状态。那么有一些我们爸爸妈妈年龄段的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啊，去温馨一下。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我们的行程当中不仅是崇安团不进购物店，而且呢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真正做到绝对不进土特产超市的。所有市面上的长白山行程都会进一个土特产超市，或者车上会卖东西。而在我们宏泰旅行社报名的这一次的长白山加延吉的团呢，我们是真正的崇安团，没有土特产超市，也没有购物店，车上也不会去卖特产。那么在行程当中呢，我们入住的酒店一天晚上入住我们延吉市中心的酒店，还有一天晚上我们会升级我们长白山的温泉酒店。这个酒店呢就是长白山当中呢标准最高的酒店，而且室内室外的温泉包括室内的游乐场都是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一票通的。那么精华景点更是全覆盖，经典不遗漏。在我们的长白山本坡呢，会深度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绿烟潭以及小天池地下森林。而且呢行程当中我们还含了大门票，省去大家排队的一个购票的烦恼。延吉打卡有我们的延边大学弹幕墙，还有朝鲜民俗园，感受小首尔的气氛感。那么在我们的整体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逛逛西市场，买买伴手礼，去品尝一下延边的味道。正规的旅游大巴，老司机平稳驾驶，持证导游贴心服务，全程纯玩团不进购物店，无任何隐形消费，含旅游意外险，接站是一站式的服务，拎包即走。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比较山水秀美，而且呢还想选择一个空气比较清新，而且呢还在我们整体的夏季的阶段呢比较凉爽的气温呢，那么长白山和延吉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一波。
2: 没错了，听到咱姐的介绍真的觉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大家也知道长白山这个名气非常强，在家旭可能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对长白山有记忆了。这个延吉呢可能近些年来文旅方面做得越来越棒，而且我刚才也是竖着耳朵听到我咱姐讲的延吉的弹幕墙啊、西市场、水上市场，还有可能讲到的一些民族风情园进行写真的摄影和拍照，可以成为小王子和小公主。真的感觉啊，就是延吉最近比较火的一些景点也是一网 打进了很精

0: 这个公里数啊是怎样的，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开车司机师傅很辛苦啊，哪怕就两个人换着开呢也感觉比较吃力比较累，夏天还这么热这么晒啊，可能这个主驾驶呢还这个胳膊和手啊会被紫外线所晒黑晒伤。其实我刚才听到了咱们整体来说的一个行程和安排，还有两天贴心的给大家升级到了我们的豪华温泉的酒店，所以大家带着泳衣泳裤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小朋友呢也可以来到了水上乐园去戏水啊，去开心的去释放自己的一个天性。整体来说没有发现到任何的缺点，好满意的一趟行程。因此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的电话号码了，大家记牢了，子安姐快和大家播报一下吧。
1: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大家呢可以加微信或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那么近期呢大家对于整个长白山的热度呢也是非常高，一年当中的一个最佳时间段，我们全天游览长白山的北坡景区，乘坐导弹车到我们整体的登顶，那么一睹天池壮阔风光，依次游览我们长白山的瀑布、巨龙泉的温泉群以及绿渊潭、小天池、地下原始森林，看高山湖泊、潭水碧泉、林海幽谷，那么品尝当地的特色温泉煮蛋还有苞米。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真正的重安团不进购物店，升级我们高品质的住宿，两天晚上长白山的温泉酒店，一天延吉市中心的商圈酒店，两个人一个房间，独立的卫生间，都是近3年之内新装修的酒店，并且呢我们所有的门票都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当地呢我们全程呢会在营口电新闻传媒中心呢去集合，由我们的导游会全程领队陪同，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跟团走会吃的不好，跟团走会住的不好，在宏泰旅行社一定会给您旅游的惊喜。
0: 是的，然后刚才子安姐说的也挺实在的，出门在外啊，大家心里都有一笔账，会觉得哎，我自己可能一个人原价这个1480块钱都达不到，更别提现在的一个人差不多是1380，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下不来，那他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你给我进行了价格方面的一些优惠，那也相应的意味着可能吃的不好啊，住的不好，这个吃的早餐也能想象得到，吃点馒头、稀粥，整点小咸菜。中午呢，就是那种专门的团餐的餐厅，可能这个一桌一桌的，就是来了以后呢，这个厨师就疯狂的进行烹饪，上一些这个清汤寡水的菜啊，吃得饱呢，也吃不太饱，你说饿得着呢，也饿不着，就处于是又饿又不想吃的一个状态吧。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慢慢的随着生活品质的一个提高，对于一些特价的低价团就慢慢的就有一些警惕之心了，再加上有一部分的旅行社喜欢带购物店啊，可能从一些购物的环节来找补自己的一个利润。那大家呢其实现在已经信息化非常透明了，首先刚才子涵说了，刚才的那么多一个行程呢提早会和大家进行一个信息的分享，二来就是因为每年都会带团去到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所以过往的一个住宿的环境啊，包括吃住的标准，咱们有图有真相，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来让大家每个人心明眼亮了，非常的放心和安心，所以也是力求让每位朋友啊在旅行过程中舒心，就是开开心心呢、啊、整体来说能够度过这几天的一个时间段，然后最后就是价格方面确实非常的有性价比，时间方面呢也不会太长，因为毕竟飞机团哈、啊、起码也是6天起步了，这个比较适合一些朋友时间紧张一点点啊，或者预算更需要追求性价比的啊。最后呢也是邀请子涵在节目中和大家快再次分享一下你们家的一个企业的办公地址以及报名电话吧。
1: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对于整个暑假呢我们即将也要结束了，很多孩子们想要出发但是没有选好目的地的，那么大家如果家长想带孩子们选择一个清凉避暑的好去处，而且花少钱办大事的，首先第一条路线就是我们的长白山延吉避暑之约重峦室友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在20度妥妥的气温理想好去处避暑之约。这

0: 这的行程真正的重玩团不进购物店，两天晚上升级长白山的温泉酒店，一天晚上升级了我们延吉市中心的酒店，全部都是我们近三年新装修的豪华酒店，大家可以在白天的疲惫当中晚上得到最好的休息。那么团餐呢，给大家选择的都是当地的社会餐厅，让大家一定要吃饱吃好才是一个满意的旅程。这次的行程呢是8月20号出发，我们的价钱是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那么针对18岁以下的孩子呢，也是有优惠的，60岁以上老人同样有优惠。那么欢迎大家呢来电咨询，到我们旅行社或微信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住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嗯，是的。那么刚刚呢，子涵姐给我们轻轻讲述了这次来到延吉长白山的行程啊，并且呢，我刚刚也是看到子涵姐的朋友圈，是不是最近呢，这店里面人都爆棚了？那我想问一下啊，整体的一个长白山延吉的路线名额还有几个呢？
0: 目前为止呢，我们第二台车加车仅剩8个名额，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尤其我们长白山的这个门票需要提前7天抢票。那么长白山呢，也不是一个说走就走能走得了的一个旅行，所以大家呢想要去上长白山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长白山门票确实是一票难求，一定要提早报名。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咱们进行名额的抢占吧。别等说咱们可能马上就要出发了，然后我们突然间想去了，但是啊，一打电话这边去不了了，已经锁票了，那何尝不是憾事一桩呢？那么大家呢，如果最近想出去玩的话，包括说咱们想出国游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的。他们家呢，不光是有我们的像是大巴车呀、动车呀，更会有我们的飞机团。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最近那有没有哪些可以带我们清凉避暑，同样可以感受到当地好风光的飞机团呢？
0: 有的，其实路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其实呢出去玩都是为了玩好，为了呢整体的行程呢能够玩得舒心。那么其实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呢，都是想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路线，并且呢能够在整个行程当中吃住不愁，让我们整体的行程呢都是玩的一个比较贴心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人呢出去玩，大家心里面经常也会跟我们旅行社去聊天，出去玩都不是为了说差那几百块钱，都想去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让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能够得到最满意的一个状态。而宏泰旅行社做的团型呢，都全部都是我们心里所想的这样，我们不会用我们整体的酒店标准比较差的，或者是说吃住标准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去让我们的客人出行，因为这种行程呢我们自己都不会走，更不会给我们的客人走。那么所以呢，行程当中确实是在我们的每一项的过程当中呢，都得到了最经济的一个状态，让我们更标准的话，让可以很多人呢出去玩一趟，真正了解宏泰旅行社，也能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那么今年其实整体的行程当中呢，路线也是非常多的，有我们的华东的路线，或者是我们的云南方向，以及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呼伦贝尔方向、贵州方向、山东的半岛、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和成都、桂林、婺源，以及我们的西安、山西、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那么国际路线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最近有很多新婚蜜月的咨询这个马尔代夫啊，或者是欧洲方向啊，以及南美非迪拜和土耳其。那么韩国的自由行很多团型，那么东南亚呢也是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还有泰国方向，主要呢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心理的预算和我们想出发的一个方向来进行选择。
2: 是的，这个旅行方面啊，同样也是风险由人，对吗？子涵姐，就是可能有一些低预算的，100-200块钱其实就可以玩个1天2天的，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像刚才讲到了，如果有一些朋友想要出国啊，去玩一玩，可能一个人预算几万块钱也是有的。所以就是看看大家到底想怎么玩，玩几天，目的地在哪里啊，通通都是可以根据大家的一个需求进行个性化的私人定制的。
0: 是的，其实路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主要是看大家呢想要走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看我们的预算，如果大家想要选择经济实惠的，那么汽车团呢是有的，如果想要选择标准稍微高一些，天数呢只能在4-5天呢，像西安呢、厦门呢，或者我们的长白山延吉方向，以及北京方向、天津方向和我们秦皇岛的阿那亚都是有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选择6天、7天、8天那种飞机团型呢更是丰富了，像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路线，不知道哪一条路线是你心仪的，那么节目当中呢这个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也可以随时随地到我们宏泰旅行社来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呢同样也是24小时服务在线的，无论是加微信呢还是打电话呀，或者今天咨询都是可以的。
2: 了解到了。然后上半段的最后一点时间呢，子涵姐有没有精彩路线想要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有的，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其实很多人都看到我们的朋友圈，包括我们的微信呢，一天真的是不停的在去接待，包括昨天晚上6点呢，我依然和小薇莹莹呢，我们几个人一直在忙得不停，因为路线呢真的是咨询量特别大，屋里面同时容纳10多个人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跟谁说话了，那么很多人都在问的时候，我们都听不清自己在说话了，真的客人非常非常多。那么华东五市呢也是作为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一起去感受江浙客户的大城市魅力，很多人呢会因为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那么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了华东五市，一起去感受了华东五市上海、苏州、杭州、南京5个城市。去上海我们可以去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南京路都是必不可少的，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去无锡我们去看一看源头渚、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近几年更是火爆出圈，主要去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在这里呢通俗来讲就是诗人的花园的古代别墅，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有营口机场稳定的航班，出行更便利，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营口机场出发，那么华东五市可以的，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迪士尼的畅玩一整天，真正的是早上开门就进去，晚上关门再出来，让孩子们呢可以在我们的游乐场当中尽情的去释放，如果家长朋友们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高等学府参观，那么在行程当中呢像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都可以入校参观，给孩子们从小就树立远大的理想，除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想要选择清凉避暑之地，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呢是整个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景区，更是我们蒙俄文化双重体验区，既能欣赏到草原风光，骑马、射箭、滑草、住蒙古包，
1: 听说放松的初心就是互相违背的，所以说呢他们家也是在营口地面上开了15年的老旅行社了，老牌旅行社了，对于整体的路线的规划，包括说当地的一些景点与景点之间的距离把握的是十分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这次来到新疆了，除了是可以吃到当地的美食，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说我们的赛里木湖以外，在酒店住宿这一块会不会我们景区离酒店的距离比较远呢？
0: 不会的，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呢住宿呢都是经过用心的去安排的，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都会对待自己家里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我呢就会对待我的客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自己都不会住的酒店或者我自己都不会选择吃的餐厅，我绝对不会给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客人去安排，其实大家呢出去玩都不可能说是玩一次就不走了，我们主打的呢就是让大家一次出行能够对宏泰旅行社放心，那么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有我们微信的都看到了，这个接待量非常大，每一天不同的人在报名在咨询，所以呢大家呢在对于宏泰旅行社的信任方面呢，我们每一次呢也是在严格的去把关，就是不想负大家这个信任，那么很多人呢出行呢在朋友的介绍或者是说家里人呢想要出游都首先第一时间想到了宏泰旅行社，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去付出在去做的一些努力而得到的回报，我觉得最好的口碑呢不是 说这个宣传怎么样，而是说自己的口碑有多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顾客来进行宣传的过程，就是对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最大的认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宏泰旅行社不断的去努力更新，不断的去完善更多的一些路线，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出行体验。
2: 嗯，知道了子涵姐的一个介绍啊，我相信对于旅行方面的咨询呢，只要大家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提问，我相信一定得到一个非常棒的解决。还有其实潇潇啊，我也会发现咱们营口马上又要下雨了，我拿开这个手机呢就看了一下天气的一个

0: 情况，看到了本来今天啊，昨天看今天应该是下雨，但今天显示的是多云，但是从明天周四到下周五哈，我目前能看到的这个天数里大概每天都有一个小雨点儿，可能低的一个概率大概是40%左右，高的大概我看到是70%左右啊，又要下雨了。所以虽然下雨，但是毕竟还没有出伏天儿哈，还没有到三伏，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看这样的一个天气呢，还是整体闷闷的、热热的，并不是说这个秋雨给带来了一丝凉意。因此，大家想要去一些清凉解暑的好去处，也是完全可以的哈。我首先想要在节目中也给大家推荐一条，就是咱们红台旅行社的要带着大家一起出发的行程是多彩贵州。咱们从大连出发啊，可以来到了贵州，纯玩6天。那六天的一个行程，我看到了每天啊也是亮点满满、干货满满。首先，其实我了解到了，就是咱们一定要去看一下，是亚洲的一个超大的瀑布群——黄果树大瀑布。在小学课本的时候，我也读到了这篇文章，而且也有当时的插画啊，让我就是通过一个插画的形式了解到了，哎呀，这个黄果树大瀑布真的是气势很足，而且是这个壮美啊，大自然的奇妙，当时在我的心里就留下了一颗种子。另外就是地球上的一个腰带上的绿宝石利波小溪孔，这个水的颜色漂亮极了，就像是这个绿宝石还有这个蓝绿色的一样，而且它那个桥梁啊底下正好是半圆形的，因为水它不是有倒影吗？
1: 是的，
0: 正好成了一个圆形，所以感觉这个清透的不像话啊，好漂亮。最后就是说，我相信大家以前看过很多的这个动漫电影啊，感觉很多像是重庆的洪崖洞啊很漂亮，包括其实另外一个地方给我留下了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西江千户苗寨。
1: 没错，
0: 这个苗寨啊可能在一些其他的城市或者省份可能有一个引号，就给人感觉要去买银饰啦或者买一些土特产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聚集地，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些漂亮的装造，进行美景的欣赏，还有可以来到了中国一个特色的魅力小镇青岩古镇进行游览和游玩，然后有一天晚上还可以入住到了西江的特色客栈啊。我看到了其实里边的一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古色古香，床啊、卫生间啊、基本的设施是一应俱全的，但是从外头看啊，就有点这个江湖的一个气息，就是那种木质的，然后这个小推窗呢也是非常古镇的感觉，好漂亮好漂亮。然后这个关于美食方面，咱们还可以吃到瑶山的土家宴、花开富贵宴、古法的一个长桌宴，包括还可以享受到苗家的高山流水敬酒礼啊，这么多的一个美食，尤其是花开富贵宴啊，我觉得到底能是啥味儿呢？所以接下来时间咱们也是交给子涵姐好不好，让子涵姐快和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贵州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路线和行程吧。
2: 好的，贵州方向呢，每一年在夏季的过程当中呢，都得到了营口人民的喜爱。因为呢，在整体的贵州方向呢，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也是众多的，比周围省份呢会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再者呢，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我们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溪孔、鬼斧神工的大溪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2400米两个擎天柱。那么另外呢，到了贵州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冷宫等喀斯特地貌天眼景区，近些年也是火爆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人文景观呢，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有我们的苗寨里面呢，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那么到了贵州呢，古镇一定是不容错过的，无论是青岩古镇、下石古镇还是镇远古镇，一定要去。到了贵州，不仅风景会让我们大饱眼福，那么在当地的美食当中呢，也是大饱口福。到了贵州，各种各样的美食，无论是酸汤鱼还是说烙果、当地的米豆腐花，那么都是不容错过的。如果大家想要选择清凉避暑呢，除了我们的延吉长白山的汽车的之旅呢，以及我们的草原，还有我们的新疆方向，那么贵州方向呢，也是夏季当中选择比较多的。另外一条路线呢，在我们的大西北方向，更是夏季旅游的首选目的地，是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呢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为什么我们的行程当中要先

0: 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为了避免我们海拔越来越高而带来的一个高原反应。那么七彩丹霞呢，更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嘉峪关长城，长城的最西侧的关口莫高窟有我们的石窟文化，而在宏泰旅行社呢，我们给大家约的是 A 票，光这一张票钱呢就价值500多元。另外呢，在我们鸣沙山的月牙泉，沙漠里的绿洲更是不容错过的，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会一一有安排。青海当中，我们会去到茶卡盐湖、翡翠湖、青海湖以及塔尔市。那么到了大西北呢，美食更是一定要享用的，有我们的面食、羊肉，还有青海的青稞以及牦牛肉，都是当地的特色，不容错过。
1: 嗯，是的。然后大家呢，其实听到了咱们节目中刚才分享的这些路线啊，假如说是哎，我可能玩过了，或者近些天来呢，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更加偏向于其他的一些精彩的路线，像是成都啊、张家界呀、重庆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省份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受直播的一个时长影响，咱没有办法在节目中一一的和大家分享的非常的清，或者是把每条路线都讲的非常的透彻，没有关系啊。大家其实也可以记牢一个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咱们进行一个电话的名额的一个预约哈，或者是来到了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的办公地址进行面对面的咨询，都是完全可以的。刚才说了这么多呢，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旅行方面哈、都有一些自己比较关注的点，有的人可能更加关注吃的多一点点，有的人可能觉得我这个住宿标准一定得高，也让我住一些这个时尚的快捷酒店啊。我感觉虽然说能够看得过去点，但是我有点洁癖，或者是我确实觉得白天已经很辛苦了，晚上真的想要一个深入的睡眠，所以没有关系啊，咱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个诉求讲出来。同样的一个路线，其实也有同样不一样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可能有的就是那种更加的性价比高一点点，要便宜一些，有的可能相对来说价格会有几百或者是上千的一个涨幅，但相应的品质全都得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提升，去看大家的一个诉求是什么样，对吧，子涵姐？
0: 是的。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大家都得到了我们的一致的好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是有众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的。如果大家呢想要在开学之前出发，或者呢是在我们90月份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我们休年假的人想避风出行，那么路线呢也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在今年的云南方向呢，其实整体报名的人流量也是比较多的。云南方向呢，气候宜人，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有我们的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一下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呢我们傣族的特色美食。那么行程路线呢，有我们整个三飞一动的行程，也有两飞两动的行程。无论大家呢想要选择任何一个出发点，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云南的方向呢，其实游玩点真的是非常多，不仅呢有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还有卢沟湖、香格里拉以及腾冲方向、芒市方向。那么大家如果去过常规的云南方向呢，也可以选择小众方向继续出发。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爬山的路线呢，每一年当中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大家总是会首选张家界，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所到的便梯配备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更是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湖南的旅游路线呢，涉及到了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我们会去到韶山以及莒州洲头。自然景观呢，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土司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1: 嗯，是的，刚才讲到了这么多的一个地理位置呢，我相信啊，大家又可能会被种草了。潇潇，你刚才听了那么多，你觉得哪条路线如果让你现在休年假，你更想去一点呢？
2: 刚刚所提到的云南这些路线，每一条都是我想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潇潇没有去过云南，并且呢，我也发现

0: 这一件事情啊，子涵姐跟我们讲的，既有三飞两动的，也会有可能我们两飞两动的，不一样的一个选择的路线，适合我们不一样的预算人群来进行不同的选择。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不光是这一条路线，好像是在红泰旅行社的其他路线，包括说上海呀，包括说新疆啊，以及说大西北呀等等，这些路线都是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是不是说我假如说是两三个人，我只是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出去玩，在你们家也可以选好目的地进行私人定制呢？
1: 是的，红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地面上经营有15年之久，那么我们这15年以来呢专注的就是春安团不进购物店品质出行。那么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走这种春安团品质出行，花少钱能够办大事，而且呢在报名之前能够让旅行社一五一十的跟我们把行程说清楚讲明白，再也不用担心跟团游会有其他消费，再也不用担心跟团游会进购物店。那么又有很多人呢带着老人孩子出行，其实跟团图的就是一个省心，那么在行程当中呢又没有办法去完全这个让我们的住的比较舒心，吃的比较符合我们的胃口，在红泰旅行社大家全部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所有的酒店呢都选择近几年新装修的酒店，那么餐食安排呢尽可能的都会选择社会餐厅，让大家更多的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在白天游山玩水比较辛苦的一个程度呢，晚上得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去调整我们的身体。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是18人的精品小团，由我们红泰旅行社导游全程领队陪同，照顾好我们团里面每一位朋友的衣食住行。那么除外呢，到了景区里面我们还会去深度游览，绝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让大家每一个行程都能够玩透玩尽兴，让大家每一次出行呢都得到满意。
0: 是的，然后刚才呢我也是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其实更偏向于就是三五好友啊，或者是合家一起去旅行，或者是一个人两个人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其实我又发现了另外两个群体，就一个可能是公司团建，
2: 对的，
0: 这个人就要多一点了，公司这个也是分规模嘛，小微企业可能三五个人也完全可以一起出去旅旅行哈，没有问题。但是这种可能就是偏向于个性的一个 VIP 定制多一点了，当然也可能有几十人甚至来说上
2: 百
0: 人的那种，也是同样哈，可能大巴车呀或者飞机团啊就会操心的东西要更多一点点。另外我刚才讲的一个分支就是可能新婚蜜月哈，出去度蜜月的一个行程。那其实蜜月也可能会和常规的一些云南团有点区别，像是同样都是去云南，但可能这个蜜月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行程的变动啊，或者是一些品质的尊享哈，具体的一些内容我相信子涵姐是比较了解的。那我想问子涵姐啊，就公司团建最近我也了解到你们的一个红泰旅行社确实承接了很多，有去海岛的，可能有省内玩的，也有出省的哈，都是有的。那针对于这些问题我想问问，哎，这个企业团建怎么联系到你们的一个办公电话，以及说是需要提供怎样的一个思路你才会给他进行一个报价，包括一个定制内容呢？
1: 企业团建呢大家再也不用费心去策划，找红泰旅行社专业的旅行社一站式的跟团团建，从行程规划到交通大巴车、住宿餐饮、景区门票、团建的游戏拓展互动，导游全程当中会带队全部包办。那么省区公司对接的多方的繁琐，兼顾休闲游玩与团队凝聚力，我们可以定制一日游、两日游或者多日游的团建。另外呢省内周边跨省长线均可安排，适合我们公司的部门出行、员工福利、周年的团建、工会活动，以及根据企业的预算呢人数要求量身定制的方案，省心省力，让团队出行更方便也更轻松。那么红泰旅行社呢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对于整个暑假期间，大家如果还没有选好路线，或者近期正在打算出游，以及呢我们90月份想要错峰出行，都是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也是24小时在线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公司团建呢，或者是重安团、定制团、VIP 定制团期，红泰旅行社依然都是非常专业。3820567，3820567是我们的工作电话。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
2: 行有出去玩的需求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们来进行详细咨询。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9: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

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3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3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4: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5: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4: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5: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4: 这里是大美营口，
6: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7: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在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今天呢是周三，我们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又是邀请到嘉宾走进直播间带您云游的一期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张佳佳，和大家伙呢来聊一聊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来问候一下佳佳，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呦，这个声音啊真好听哈。那佳佳呢是来自于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的就是咱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的工作，是吧？
1: 没错。
0: 嗯，那所以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想请咱们的佳佳呢就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跟大家伙呢先来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当然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伙说哈，因为咱营口人，尤其是营口的老人，喜欢跟他叫北海，是吧？
1: 没错、
0: 啊、
1: 是的。
0: 对，说辽宁团山国家海洋公园那是哪儿啊？就是您说的那北海啊。那大概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请佳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咱们直播间，和大家近距离的分享。咱们营口呢是一座依海而生、伴海而兴的城市，而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也就是咱们营口市最具代表性的山海名片之一。很多朋友呢觉得我们是普通的海边，走过、路过、听过，但是他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公园呢是拥有着国家级海洋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双重认证的国家4A 级风景区，也拥有着长江以北地区呢规模最大的古海岸地貌。咱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整体分为三大板块，有银沙滩海滨浴场，有海蚀地貌，还有红海滩三个部分。我们公园呢是既能看地质奇观，又能赶海玩水，可以说呢老少皆宜，四季可玩。
0: 没错，而且现在又到了咱们一个旺季了。
1: 是的
0: 啊，不管是咱本地的游客还是外地的游客，来到了营口之后呢，首先就是想说我赶海去哪儿呢啊，说那个、哪天再去鲅鱼圈哈，或者说、去这个其他地方。哎，那金喵喵的咱们就先去这个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来感受一下。而且刚才佳佳也说了，除了海之外，在咱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呢还有其他可看的地方，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海蚀地貌。
1: 海蚀地貌，
0: 对，
1: 没错。
0: 海蚀地貌其实也是咱就是北海啊、就是咱们这个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也是这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地。我记得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情侣们、新婚的家人们、可能都愿意到这块呢来照点这个婚纱照啊，这个海枯石烂是吧，像地久天长，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我们的佳佳跟我们大家伙详细的来聊一聊，因为咱说今天是把您请到直播间带着我们去云游的一期节目，所以跟着您咱们从大门口走起好不好，然后沿途带我们一起来领略我们辽宁团山国家及海洋公园的风貌好吗？佳佳，
1: 很荣幸
0: 啊。
1: 首先呢我们从我们的大门口进到我们公园里呢，我们先去我们的右手边，右手边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海蚀地貌景区。在前往海蚀地貌景区的路上呢，我们会经过一段观海木栈道。这是我们景区非常清新打造的这样一条观海的木栈道。

0: 道，
1: 嗯，
0: 路上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呢，我们会前往通过木栈道前往到我们打造的圣托里尼，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过的啊，拍摄婚纱摄影的这样一个基地
1: 啊，
0: 根据希腊圣托里尼为原型打造的这样一个非常美，希望大家来打卡一下。然后呢，我们

0: 总共几十处自然景观，形态非常的逼真
1: 啊，
0: 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啊到咱们这儿一一打卡解锁。
1: 哎，那其实佳佳刚才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形容它的这样一些名字哈，有那个什么什么
0: 啊，金龟探海，
1: 哎对，还有
0: 大象龟山
1: 啊。还有很多，
0: 还有很多很多
1: 啊！对，就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佳佳说的这是什么呀？其实你到那，因为我们在去年，我看了一下时间，应该是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是去叫咱们这个北海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咱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我们到那里去直播过。然后当时佳佳说的这一系列的地方，就是那个木头栈道，我们也从那儿走，然后去看那个海蚀地貌，就是佳佳说的这些都是由大自然经过这亿万年的这种冲刷之后的一个自然的海蚀地貌，还是地貌吗？就是这些礁石的形状，是吧？然后你给起的这样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一个的名字。
0: 对，没错。
1: 对，就是你看，就比如说像那个有那个海龟那个，还有那个大象那个，当时我们用摄像头就是记录下来这个画面，就真的就是你好像你都不用去猜想说，哎，它像点什么，你都不用猜，你定睛一看就说，哎呀，这不就是什么什么，就是非常非常的像。就这个我觉得就是挺让人震惊的一个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赠予给我们的礼物。
0: 在这里呢，佳佳也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咱们看海蚀地貌的一个小小的技巧。
1: 哎呀，太好了！
0: 就是涨潮看海，退潮看蚀，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涨潮的时候啊，整个的海蚀地貌会被海水涌进的礁石缝隙，这个映入到我们眼前的呢，就是波澜壮阔的海景。如果我们想解锁完整的海蚀地貌的呢，就是退潮看蚀。在退潮的时候，整片亿万年前的古海岸地貌是完整的裸露到咱们面前的。咱们不仅可以对这些海蚀地貌一览无余，咱们甚至还可以亲自的走在亿万年前古海岸的礁石上，去感受一下古人当时他们所看到的大海是什么样子的。不仅如此呢，咱们在退潮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咱们公园内最有意思的活动之一。
1: 赶海，
0: 您猜是什么？赶海，没错。
1: 其实佳佳，你要不提我一会儿，我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你说咱营口人哈，当然带着我们外地的亲朋好友来到海边，不管去到哪个海边，怎有不赶海这一说？就惦着抠点小海鲜。
0: 太对了，
1: 是吧？所以我想问佳佳的就是，在我们北海这一块哈，退潮了之后，我们也欣赏过了这个礁石了，这个海蚀地貌看过之后呢，带着小铲儿啊哈，小桶啊，小耙子呀、什么的，垫着扣点我们当地的小海鲜，北海这块我们能扣着啥？
0: 北海呢，听我给咱们说说。
1: 太好了、
0: 在海蚀地貌也就是礁石滩这儿呢、我们能感到有手指头小手指这么大的生蚝、我们当地人叫做咸米溜，可以装在小瓶子里腌着吃，非常的鲜美。还可以感到在礁石缝隙的小章鱼
1: 啊，这个也可以，
0: 对，也叫霸少，是我们当地的一道菜。
1: 我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抓着过这个小章鱼呢。就这个霸少，这个霸少，我真的，但那个咸米溜，就那个泥溜啊，这个我倒真的是抠到过哈。
0: 在礁石滩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都是那个咸米溜
1: 啊。然后那个小章鱼，你说也可以，就是在退海了之后，在那个岩石的缝隙中呗，是呗？
0: 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沙滩的地方，一会儿我们也会提到，可以感到小螃蟹，还有各种的贝类，比如说蚬子、蛏子，尤其是像我们正月十五会有大潮，在退大潮的时候呢，会看到我们眼前一望无际的海滩呢，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螃蟹。
1: 哎呀，这个感觉很好，就是大家伙有的朋友在赶海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哈，说，哎，那为什么有的人去到退潮的时候就可以抠到这些，哎，有的人说我去了就抠不到，他有什么方法和技巧，还有什么时间上的一个什么诀窍吗？
0: 在这里呢，佳佳告诉各位听众又一个小技巧了。哎，我们可以在游玩的过程中看见有很多的当地人，

0: 对，我们在赶海的时候呢，就可以跟在当地人的这个附近 他们怎么去赶的，我们就可以去向他们学习。
1: 嗯
0: 啊，往往呢，他们会知道哪些地方更容易有海洋生物出没，
1: 嗯，
0: 咱们捕获成功的概率就越来越大。
1: 聪明，这个佳佳给的这一招挺聪明的哈，就原来有的朋友怎么就没想到说我跟着当地的朋友去啊，就在那自己，我怎么就没抠到呢，我怎么就没挖到呢。那我们到那去要带的工具，咱提到了赶海，你要带的工具小桶肯定是必备的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其他的工具都需要带点什么呢？你看大家伙如果说明天我就要去了，现在提前做个准备。
0: 在礁石滩呢，如果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赶到一些咸米溜，想赶到一些章鱼，咱们一定要做好物理上的装备防护，戴一些厚一点的手套，还有装备好沙滩鞋、沙滩袜，最好呢咱们还带上小铲子、镊子如果我们还可以带一点盐，因为有一些贝类呢撒一些盐它会更加的敏感，一下子它会窜出沙子的沙面，咱们就更容易让我们的赶海事半功倍了。
1: 所以这个配套设施大家伙得带全喽，是吧，这个得带全了。你看呢，刚才佳佳带着我们哈，这个一路云游，刚到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礁石的地方的时候，大家伙就开始已经要兴奋了啊，说哎呦，我这退潮了之后我还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海蚀地貌，然后呢我还可以去赶到咱们的这个海洋生物这个挖到一些小海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要往哪儿走？因为佳佳说今天要带着我们去云游啊，云游咱们北海。然后呢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诀窍，是涨潮看海，退潮
0: 看石，
1: 对，退潮看石，然后再接着玩儿，对吧，赶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佳佳带着我们继续前行，
0: 下一站。
1: 好，
0: 咱们的下一站呢是我们景区第二大核心看点，就是红海滩涂。咱们云游玩海蚀地貌呢，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我们可以乘坐我们景区内提供租赁的自行车，我们还可以步行前往第三站红海滩。我们到了红海滩呢，可以看到我们面前3公里的这样一个长度呢，都是我们壮丽的红海滩。这个红海滩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红海滩呢是我们国家的保护性植物、保护性景观之一，是由一种叫剪蓬草的这样一种植物去组成的。咱们景区内能够有一片3公里的剪蓬草是非常珍贵的。为什么呢？因为剪蓬草啊，它是生长在盐碱地的这样一种植物。它对于自然环境的要求呢非常的苛刻，单凡有一点外来的污染，它都会不再生长，甚至会枯萎。所以说我们能够有看到我们景区内如今这样壮阔的红海滩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公园的第三大核心看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红海滩，咱们是非看不可了，推荐咱到这儿来拍拍照、打打卡。
1: 那刚才呢佳佳又提到了这个红海滩哈、提到了红海滩。那在节目里呢，我们说今天佳佳带着我们来玩的是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节目中呢我们两个人也会时不时的把它叫做北海，因为咱营口的这个老人们哈可能就更熟悉北海这个称呼，但我们呢要知道它的全名是叫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所以在节目中我俩穿插着一会儿说北海，一会儿说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地儿哈，是一个地儿。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佳佳刚才提到了咱们这样一片湿地，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哈。但是这个地方呢，可能看它就有时节了。它不是说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红色的这个红海滩的。
0: 是的，
1: 在什么时间是最佳的观赏时间呢？
0: 最佳的观赏时间是每年的9月和10月。每年的1到4月，红海滩是在自行播种的时节。到了我们现在7月、8月，现在是开始茁壮生长的时期。虽然我们9月、10月是最佳的观赏时期，但是我们如果现在 前往我们北海公园还是能看到的。但是听众朋友们，九月十月是我们公园红海滩涂的最佳的观赏时节。
1: 嗯，所以说咱们辽宁团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它不是一个一年你来一次就够的地方，也不是一个说一年只在夏季去洗个海澡就可以的地方，
0: 要多来。
1: 对，它是你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不同景色的一个地方。那刚才佳佳提到了就是这样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就是这一片湿地哈。这片湿地最佳的观赏季节是九月份
0: 和十月份。
1: 现在你刚才说现在是生长的一个季节，那我们现在到那看到的是一片绿呗。
0: 现在虽然是生长的时间，但是它也是红色的
1: 啊，
0: 只不过它没有到达它生长周期最旺盛的这样一个节点，
1: 就是没到颜色最好看的时候，
0: 没到最美丽的时候。现在是由褐转红，等到九十月份的时候呢，是由红转到红紫，颜色变化是比较大的。
1: 那其实现在要如果说因为毕竟到了暑期，可能很多外地朋友会带着孩子来咱们营口玩，那他现在其实看到的也挺好看的，
0: 也挺好看的
1: 啊。那还好，就怕说哎呦我到那儿看了之后怎么没看到什么，就也看到了，只是颜色没有九十月份那么鲜亮。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但是现在也挺漂亮的，
0: 也挺美
1: 啊。然后正好现在可能孩子放假期间了，外地的游客带着孩子们来看，看完之后说：“哎呦，这么漂亮，那咱们十一再去一趟吧。”
0: 欢迎
1: 欢迎大家伙儿来一次又一次的来打卡哈。
0: 没错，
1: 佳佳带着我们今天云游的是咱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哈。刚才我们提到了海湿地貌，提到了赶海，然后呢这又提到了这个
0: 红海滩。
1: 红海滩，对，红海滩。那接下来呢，好多朋友说我到红海滩是不是到头了，是不是就完事儿了。
0: 哎，咱们云游完红海滩之后啊，我们往回走。在我们往回的路上呢，我来给大家介绍咱们几处人文景观。
1: 好，
0: 咱们首先呢往回返程的路上见到的第一个人文景观呢是北海禅寺。这是一座有着400余年历史的一座寺庙，它集儒家、道家和佛家为一体，是一座龙王庙。寺庙内呢有一些明清时候遗留下来的石碑啊，吸引了很多香客。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呢，是可以经过我们的一个烽火台。这座烽火台呀，可要给大家好好的去详细讲讲了。
1: 好，
0: 这座烽火台呢，始建于明永乐16年，也就是我们的公元1418年，非常的具有历史性，距今已经有600余年历史了。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古代的时候呢，哨兵们会昼食烟，夜燃火。第一时间将边关的敌情啊传达给边关，保护我们辽南地区的一方水土安宁。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1: 啊。所以这个烽火台刚才佳佳说可有的说了哈。那我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要先进一下半天广告了，佳佳。所以就烽火台这一块这个打卡地，我们在广告过后再来详细的跟广大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好不好，佳佳？
0: 好的，一会儿见。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进一下半天广告，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 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

0: 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4: 这里有海滨温泉，
5: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6: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4: 百年港城，
5: 水产鲜美，
6: 稻米飘香，
5: 水果甘甜，
4: 这里是大美营口，
7: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8: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那么每周一周三的下午1点钟到2点钟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哈，都会带着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起沉浸式的来体验咱们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目的呢就是想让咱呐人人都做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今天呢是邀请到嘉宾走进节目的一期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张佳佳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伙来聊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也就是我们营口老人一直在叫的北海。那对于北海呀，其实很多朋友呢感觉上说，哎，我对那儿特别熟悉，每年至少得去个2-3次，甚至得去个5-6-7-8次哈。但是在那里还有很多一些细节的景色呀，一些必打卡的地方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那么了解，包括有一些人文景观的历史渊源呢，大家伙也需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佳佳跟我们好好的讲一讲。这样当有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营口，你身边的朋友来到营口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像佳佳一样跟他来好好介绍，你就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了。那如果大家伙呢想要跟节目互动的话，也非常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起来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继续来问候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张佳佳。佳佳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很高兴今天佳佳呢在节目当中哈，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那佳佳你看节目上半段你就咱们海洋公园的一个大概的情况，然后呢又从大门口开始哈，带着我们来云游，我们已经看到了海市地貌了，然后呢看到了大海了，也那个挖到小海鲜了然后呢还看到咱们的红海滩了。
1: 红海滩，
0: 对，红海滩看完之后呢回来又带着我们打卡，然后刚才就提到了这个北海禅寺啊，这个呢我们也了解了，又介绍到了烽火台，
1: 没错，
0: 就进广告了所以在烽火台这一块再来给我们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我们到了烽火台之后呢，可以看到整座烽火台呢形制庄严稳固，它的高度呢很高，有10米，整体呢由青条石堆砌，花岗岩奠基，所以是非常的坚固耐用的，这也是为什么经过了600多年的时光，它依然能够完好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是我们国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文化遗产。
0: 要保护的哈，
1: 要保护的遗产，
0: 对，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到那去了之后呢，这也是一个可打卡的地方，
1: 没错。
0: 然后当你带着孩子去，你也可以给孩子讲一段历史哈，让孩子更加了解。这个是咱们的烽火台。那么回来一路哈，咱们刚才北海禅寺、烽火台，再往这么走呢又会看到什么？
1: 咱们下一步呢还会看到九龙泉。
0: 九龙泉，
1: 对，
0: 这个怎么理解？
1: 所谓九龙泉呢，是分布在咱们景区内的九口泉眼。它以龙的九个儿子命名的。相传呢这九口泉水始建于唐太宗元年。传闻唐王李世民曾经在此饮马。关于这个九龙泉呢有一个传说想给大家讲一讲。
0: 好啊好 啊。
1: 相传当年呢，因为我们这个北海是盛产海鲜的这样一个地方，当地的渔民世世代代的在这里捕鱼为业，其中的海产就以鲅鱼居多。不料此举呢触动了咱们当地的一个水域的鲅鱼精。这鲅鱼精啊就出来为非作歹，使得当地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于是呢当地的百姓就在我们刚才还提到过的北海禅寺祈祷龙王保佑。这个是，但是龙王年事已高，他实在是不宜出战，就派出了他的九个儿子。这龙的九个儿子与这鲅鱼精大战了9981天。成功也是把这鲅鱼精给赶跑了。在之后呢 他们从各自的身上取下了一片龙鳞，这九片龙鳞呢就化作了咱们如今景区内的九口泉水
0: 啊。
1: 相传呢，喝了这九龙泉的水有不同的功效。我们比如说酸泥泉，喝了酸泥泉里的水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好听。
0: 你没少喝这个水吧？
1: 这个秘密啊。有的呢，比如说貔貅泉，喝了貔貅泉里的水呢，就可以
0: 有财
1: 有钱，
0: 是
1: 也是有财啊。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到咱们九龙泉可以打卡一下，有机会能尝尝咱们这九龙泉里的水。
0: 哎，其实佳佳你说到这儿哈，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九龙泉，可能很多朋友到了北海之后哈，对于你刚才所描述的那些景观呢、景色呀都比较熟悉，但九龙泉可能有的人就不太知道，说它是在公园里的哪一个位置，还有就是这九眼泉的这个泉水是一直在流的，我们到了那就能喝吗？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尝过这个泉水，所以就这块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不好？
1: 跟大家说说，咱们这个九龙泉呢同样也是省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啊。
1: 可能我们到了这个井的面前，我们不能直接的从井里喝水，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个卫生的安全问题。至于咱们主持人刚才所说过的位置呢，我们一进到我们景区的门口，包括我们景区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一一打卡咱们九龙泉。九龙泉的分布呢是呈龙阵列分布的
0: 啊，
1: 咱们如果在地图上把这九口泉水的位置穿成一条线，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像一条盘踞在咱们辽东湾北部的蛟龙一般。
0: 所以它不是只在一处有，
1: 它不是一处有九个泉水，是九个地方分布在九口泉水里的，
0: 就是这九个地方分布在咱们这个公园里，在这个景区里。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伙可能这个要我说，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在哪儿我没找着，它不是只在一个地方，你要看看地图，你就沿途的时候就都能看到这个泉水。那刚才佳佳也说了，出于卫生的考虑和健康的考虑，可能这个泉水我们不能拿来直接来饮用哈。那如果说有的朋友对这个感兴趣，说我可不可以打一点这个泉水，然后这样可以的吗？
1: 这样咱们只能说是非常非常不建议
0: 啊，就还是出于健康的考虑。
1: 对，而且虽然现在泉水里井水里是有泉水在的，但是呢离我们的这个地表还是挺深的
0: 啊，
1: 所以出于安全还有这个卫生考虑，咱们都是不建议游客朋友们取水饮用的。
0: 明白了，所以这个大家伙就不用说我非得探个究竟，我非得尝尝这个泉水什么味儿，就不用了，我们到那去打个卡，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1: 啊，
0: 包括刚才佳佳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对吧？你也可以讲给别人听，讲给其他的游客来听。这个是九龙泉，
1: 没错。
0: 可能之前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好像还有一点陌生，陌生就陌生在它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它是分布在咱们整个景区的。哎，大家伙可以看着地图来顺着这条道走一走哈。
1: 对，是的，没错
0: 啊。那这个九龙泉又是一个我们要打卡的景点了，然后咱们继续呢，今天佳佳是带着我们云游嘛，咱们继续走的话下一站，
1: 咱们最后一站呢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核心板块，就是我们长达2公里的银沙滩海滨浴场
0: 啊。这个有的聊。
1: 同样就是我们如果和家人朋友逛完海市地貌，逛完红海滩，打卡完人文景点之后，我们会觉得有一些累，我们就可以到银沙滩海滨浴场去歇一会儿。在银沙滩海滨浴场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在戏水区踩踩水，包括我们在岸边也有配置的一些救生员，会保障大家的安全，全心全意的保障，我们也可以在银沙滩海滨浴场，赶海，在退潮的时候，包括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带一些帐篷在沙滩上搭帐篷，和家人们坐下，买一点好吃的，我们景区内也配套设施非常充足，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坐下来度过一段休闲的沿海 慢时光。
0: 没错，那说到这个，佳佳刚才你提到了是银沙滩
1: ，
0: 银沙滩，可能很多朋友就想问了，说为什么它叫银沙滩？
1: 问得好，为什么称作银沙滩呢？是因为如果在阳光挥洒在我们沙滩上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整片海岸呢是波光粼粼的
0: 啊，
1: 甚至有一些星星点点在里面，看上去就像满天的星星
0: 啊，
1: 所以我们叫做银沙滩海滨浴场，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0: 啊。所以大家伙坐到那儿的时候哈，说可能这地儿我们去过，但我们之前不知道它叫银沙滩。
1: 银沙滩，
0: 对，那这下就知道了为什么波光粼粼的感觉，
1: 没错，
0: 是吧？看上去是很美的，那么大家在这里呢就可以休闲娱乐一下了哈，在那儿你自己带点好吃的，和家人坐在那儿，盘腿坐在那儿，咱们一边看海一边吃。如果你没有带这些食物上的补给，咱们也有卖。
1: 啊，
0: 对，你就到那看什么小烤肠了，小饮小饮料了，什么小那个
1: 铁板鱿鱼、炒冷面、炸饼，
0: 对，这些都有。然后我记得这个还会有一些这个当地的村民哈，去喊卖你一些小海鲜，什么海蛛啦、
1: 海蛛蛛、香螺
0: 啊，对，大家都可以买来
1: 尝
0: 一
1: 尝，
0: 对，都可以买来尝一尝。所以你看，咱们的这个营口老人说的这个北海，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伙介绍的哈，咱们这个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我们刚才呢是从大门口进，佳佳带着我们一路沿途来游。那其实游过这些地方并没有结束，
1: 并没有结束。
0: 对，在咱们公园里面还有一些必须要打卡的地方。
1: 对，咱们打卡完这三大核心奇观呢，别着急走，园区里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北海之眼摩天轮，我们可以去选择打卡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个高空玻璃栈道，这个玻璃栈道呢高68米，是我们辽宁省为数不多的在海边傍海而建的这样一个玻璃栈道，它是我们景区内的一大特色之一。没有恐高症的朋友们啊，建议上去打打卡，因为我本人也是经常上去嘛，在上面的景色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渤海湾的美丽的景色，非常之壮观。
0: 哎呦，就那个玻璃栈道，我就没去过，就不太敢。但是听佳佳刚才说完，你又会有一点向往。我记得我去年在到那儿咱们直播的时候，当时的那个讲解员曾经也给我介绍过这个玻璃栈道。咱们好像是怎么是能坐什么电梯上还是坐电梯下来着？那个玻璃栈道，
1: 咱们乘坐电梯可以上到玻璃栈道上面进行一些拍照游玩，在游玩之后呢，我们提供了三种的不同的下楼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原路返回，原路乘坐着电梯。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如果哈咱们走到了桥的另一头，咱们不敢再从原路折回去的话，咱们可以乘坐楼梯。除此之外呢就是另一个游乐设施，可以乘坐我们长达888米的超长水滑梯，咱们无痛下桥。
0: 哎呀，这个感觉也很好，就是如果大家伙这个有胆量的话，
1: 有胆量的话，
0: 这个是很刺激的。
1: 没错，
0: 坐这个滑梯，
1: 坐着这个滑梯呢，当然了是比较安全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哈。我们会乘坐这个滑梯从桥的最高处，然后沿着我们规划好的线路，滑下来。这个速度呢，随着这个动能哈。动力势能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一口气儿冲到咱们桥下。夏天来呢也是非常的解暑哈。
0: 这个感觉真的是不错哈。那佳佳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有点向往那个玻璃栈道了。那我想问问佳佳，就像我这种，就我感觉上我好像不太敢走，但是呢让你说的我又跃跃欲试的想要去试验试验。如果说我坐的那个电梯哈，我到到了那个玻璃栈道，我到那照两张相之后，我发现我不太敢走了，我可以直接回来吗？
1: 当然可以，如果您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或者就是像主持人可能不太想走回去了，咱们可以，
0: 你心里上有点恐惧了
1: 咱们可以呼叫就近的工作人员
0: 啊。
1: 当然了，安全呢，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安全的检查啊。我们在桥的建设过程中也会采取一些特种的坚固材料，
0: 嗯，
1: 所以安全方面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尽量保证的。
0: 所以安全这块大家伙就不用太担心，对，不用担心，就看看个人，第一你有没有真的恐高症啊？
1: 真的恐高
0: 就不行了。
1: 啊、
0: 对，那如果像我，可能也没有什么恐高，但就是心理上觉得说，哎呦，我赶在这儿，我还想试一试，我还怕我试不成，那你就可以去试试。
1: 没错，
0: 如果真是走到刚开始就不太敢走了，或者走一半就不太敢走，你可以呼叫旁边的工作人员，对吧？那如果说你一旦走下去了，并且觉得很兴奋，你还可以坐着那大滑梯滑下来，我觉得那个是很刺激，
1: 那个是很刺激的。
0: 你坐过那个滑梯吗？
1: 我没坐过，说实话，我也不是太敢坐
0: 啊。所以你在那个玻璃栈道来回走，
1: 来回的游走。
0: 啊，但是那个大滑梯没有坐过
1: 啊。是的，
0: 以后要尝试哈，
1: 可以去尝试一下。
0: 你看我自己不敢，我还撺掇别人。但是就可想而知，在咱们这个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其实可玩的地方很多。就我们以前吧，一提到北海也好，或者一提到这个跟海洋有关的这些广场也好，喊大家伙有的时候把这个玩海这个事儿给想局限了啊，就觉得说我到海边我就是踏踏海浪，踩踩海这个沙滩
1: 啊，
0: 踩踩沙滩，抠抠小海鲜，然后这个哎，还有一个看看落日，我就在营口，这个是必须得说的哈，
1: 必须来营口，怎么能不看看落日呢？
0: 那这块快，佳佳打断我，佳佳先说。
1: 啊，咱们景区内呢能看到落日，因为咱们营口地区呢它是西海岸，
0: 对，
1: 与其他的地区的海呢能看到海上日出不一样，咱们看到的是落日，而且我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的落日呢不叫落日
0: 啊，
1: 叫做夕阳坠海
0: 啊。
1: 啊，为什么叫做夕阳坠海呢？因为我们的海平面是比较低的，啊，我们这个太阳啊它开始落日的时候是像坠到我们海平面以里的，落日的时候我们整片大海呢会被这个太阳照得波光粼粼，我们不仅呢可以在沙滩上可以看到这个落日，包括我们在海蚀地貌景区，在红海滩，在银沙滩海滨浴场，甚至在摩天轮，我们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绝美的夕阳坠海这一落日奇观。
0: 所以这个大家伙是必须得打卡，
1: 一定要来打卡。
0: 刚才佳佳在介绍这块提到了一个摩天轮也是咱们那里面的一个游玩的设施，
1: 是
0: 吗？
1: 游玩设施，
0: 你跟我们说说这个
1: 啊。传闻呐，就是当你在摩天轮上看世界，啊，幸福呢也在仰望着你。
0: 哎呀，
1: 啊，
0: 真好！
1: 我们景区内的摩天轮叫做北海之眼。啊，为什么叫做北海之眼呢？是因为我们乘坐这个摩天轮，啊，上升到我们啊摩天轮的顶部的时候，这样的美景也是更加的壮观的。像是海神波塞冬的眼睛一样。
0: 哇，
1: 啊，
0: 好浪漫，
1: 俯视着咱们因为我们站在这个摩天轮的底部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像是海神波塞冬俯视着咱们整个的啊整个的景区，包括远处的光辉码头，更远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看到，和刚才的玻璃栈道视觉上是不一样的体验。
0: 哦，
1: 啊，也是我们推荐大家去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所以你看这个话又说回来，就是刚才接着我聊的那个话题啊，
1: 是的，
0: 可能就很多朋友一提到赶海就把赶海这事儿给想局限了，
1: 没错，
0: 就觉得我到了海洋边上哈，我就是洗个海澡，抠个海鲜，然后我晒个太阳，看个落日，那个踩踩沙子哈。其实今天通过佳佳的介绍，你就会觉得那只是你来到海边的一部分，对，一部分内容。那还有很多，像今天佳佳就跟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包括你必须得看的这个海蚀地貌。就来咱们北海，如果不看海蚀地貌，这简直就是
1: 白来。
0: 对，海蚀地貌必须得看。然后还有那个红海滩，这个虽然说不是金秋时节，你看不到那么鲜亮的红海滩，但是现在的颜色也是美的，
1: 也是火红的。
0: 对，然后还有回来的北海禅寺。 烽火台、
1: 九龙泉、没错，
0: 这些都是我们要打卡的地方。
1: 嗯、
0: 对，所以咱们营口的本地人也好，还有我们周边的朋友也好，可能之前都不止一次的来过北海，不止一次的到过我们的这个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但是通过今天佳佳的讲解，你会发现，呀呵，我怎么有这么多地方没去过？我们有这么多地方我之前连听都没听过，那么今天的节目您就没白听，
1: 没白听，
0: 下次去的时候把这些之前没打卡的地方再打卡一遍。
1: 没错
0: 啊，所以佳佳你说你在那儿待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就是你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在那边、嗯、你觉得咱北海公园，就是咱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哈、
1: 嗯、
0: 一天够玩吗？
1: 我觉得吧，如果咱们时间充足，
0: 嗯，
1: 最好呢有机会在这儿住一晚。
0: 嗯，
1: 第二天呢，因为我们是建议游客们在退潮的时候啊、涨潮的时候都来一次。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如果有时间再逗留一天的话，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啊、海洋奇观。
0: 嗯，
1: 也就是涨潮看海，退潮看石。
0: 嗯，

0: 都能打卡一遍。
1: 没错，而且在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因为咱们周边的民宿也比较多哈，
0: 是的，
1: 你可以找一家民宿，然后呢晚上就地去那个周边的市场买一些新鲜的
0: 海
1: 鲜，是不是？回去在锅里这么一蒸，什么调料都不用放。
0: 没错，吃的就是这个原汁原味哈。哎呦，我都流口水了。
1: 哎呀，就感觉今天跟着佳佳，咱们又一起云游了一遍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虽然在此之前，可能您对北海公园是比较熟悉的，但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了这样一个深入的介绍之后，大家伙呢一定对我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呢有了一个更深一层次的认识。
0: 是的，
1: 这样呢，当你的朋友从外地来的时候呢，你也要向他推荐一下我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那佳佳，今天你来这儿了，我们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所以在节目最后，如果让你作为推荐官，你怎么跟大家推荐我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0: 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啊，四季皆宜，我们打造了一个四季文旅场景。春天呢可以过来赏槐花，因为我们种的槐树。夏天呢咱们可以过来采水赶海。秋天呢可以到红海滩去打卡。冬天呢可以欣赏到咱们的夕阳坠海。所以咱们我佳佳呢也在这里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常来团山，感受渤海湾四季不一样的山海浪漫。
1: 哎呦，真好！所以各位啊，现在是赶海的一个最佳时节。你看现在吧，白天大太阳挺晒的，我们海水就会是比较热乎的，就比较温乎的吧。这么说吧，就那个温度适宜，咱们下到海边不会觉得凉。然后呢，又有一种小秋风瑟瑟的吹，这种感觉会非常非常好。所以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到我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来打卡。如果外地游客不知道怎么走的话，导航搜索
0: 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的停车场，车位充足，欢迎您来。
1: 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佳佳做客直播间，以后有机会的话要多请你来跟我们讲讲跟我们讲讲咱们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好吧？
0: 好的，
1: 也感谢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117118341731717，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傍晚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

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5: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收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播报您想要通过节目来播报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12年的凯美瑞2.0黑色自动挡高配，售价是2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来看一位听友今天发来的一条报失信息。这位听友呢，在打车的时候哈，将一个小孩的书包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是今天上午9:30左右的时候，打车呢是从万达附近到东风市场蜜雪冰城店。当时呢是姥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小孩呢是坐在后座，交付的现金下的车，书包呢就落在了车上。书包是蓝色的手提包，包里面有英语、语文等学习资料。如果有司机朋友看到的话呢，请联系一下失主，电话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

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It's just a problem that I'm faced with. Am I not the only one who hates just...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呢，想要出售一辆05年的高尔夫 1.6 手动挡低配红色的，全车两遍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万公里，价格是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 171-4175-5678。

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 139-4173-6962。

位听友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 500公里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晚上四点半之前交车，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88-4079-5151，188-4079-5151。

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方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再来看几条听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过来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盼盼路中段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纯实木装修，南北通透，楼下一楼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

0: 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问您的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2: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1: 那您用公筷吗？
2: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2: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1: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2: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1: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2: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2: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5: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闪一闪亮晶晶。
4: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5: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6: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7: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分享你想要了解的更多家装信息。那在平台当中呢，大家给我们留言，也可以说一下关于你在家装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技巧，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银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银口的银，媒体的媒，银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直播，届时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到工地主辅材还有更多的家装信息。

对于我们在家里住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家里希望是能够干干净净的，然后又很整洁，不需要是那种乱糟糟，然后很压抑、很沉闷。其实呢，有的时候你装修的风格，还有你装修的一些设计的细节，也决定了你的家是不是能够非常的干净整洁。有的时候你天天打扫，但是依然会显得很脏，然后又很压抑。其实根源呢，就是装修设计踩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应该怎么办，怎么去调整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些问题我们回到家看到家里好像有点乱糟糟，并不一下的隐患。你像这个外露的台面呀，开放的死角啊，不停堆积下的隐患。还有缝隙角落的藏污纳垢等等。如果说你想要自己家里能够清爽通透，那我们就不妨靠这种设计上的一些细节。

己来做一些补充，那也不能完全就靠这个高强度的反复打扫啊，肯定还是会很累的。所以说我们要注意的点有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一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关于墙面，墙和地啊，选用低饱和的浅纯色，这样的话呢是比较能够弱化脏污存在感的。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觉得说，深色它不是更耐脏吗？你像我们平时比如说穿衣服呀，可能会选择一些秋冬季啊偏深色一点的，那可能看起来就会更耐脏一些。但其实呢，对于家装来说，深色的砖、拼色的砖，还有大花纹的瓷砖，它的居家实用性会稍微差那么一点啊。你包括地面稍微落一点灰啊，有一点这个水，然后包括这个头发丝儿啊，都是一目了然。你可能啊，我今天想偷个懒啊，就隔个一两天我没有拖地，但是你看起来这个地面就是。哇，真的是好脏啊，怎么办？优先选择低饱和度的纯色墙地砖，那就是轻微的啊，有一点灰尘啊，有一点这个污垢啊，就是不会有什么凸显，你可能就看着不明显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对于大家怎么样去选择啊，你还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想法，包括设计上得要清晰明确，有这个方向。所以视觉上长期就会比较干净啊，这种低饱和度的也会减少高频打扫的负担。当然我们家里肯定是干干净净的啊，没事的话随手擦个灰啊，做一些这个清理。但有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下班回家有点累了，有点疲惫，不想动，然后就想偷个懒，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家里还是非常的脏乱差，你是不是心情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了呢？那我们还要有一些舍弃啊，就是复杂的凹凸的造型，要做一些尽量稍微平整的极简一点的立面，少做那些比较繁杂的，比如说像石膏线呀雕花的造型啊，凹凸的背景墙，还有层次比较复杂的这个多层吊顶，你像各类的凹槽缝隙，它都是积灰的重灾区，你像打扫啊擦拭的难度也会更大一些。你同时像这个墙面，你如果说有这种割裂的那种，你这个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零碎，就没有什么整体感。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喜欢通铺，就是所有的房间啊，包括这个客厅连接，它都想要去通铺，就是希望这个空间有一个整体性，不是那种零碎感。零碎感它也会加重压抑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尽量呢是要保持立面的一个平整和简洁的。这个呢就是一些小细节上，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分享啊，就分享过说怎么样能够去家务化。因为我们其实在入住进去之后，首先要考虑的是实用性是怎么样的。所以去家务化，我们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乍一听觉得说没关系，我很勤快，我每天都能去打扫，不需要去家务化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当你真正居住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并不是会每天去打扫这样子啊，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隔一周啊，或者是隔三四天都有可能。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原原本本的样子就是长在我们的心尖上，就能够让我们很满意。所以这些小细节的地方啊，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信息。那如果说你有更多的家装的需求啊，你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同时在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留言。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到超市购买苹果、橙子、梨之类的水果，一般水果外层都有一个白色泡沫网套套住。

这个网套对水果起着一定的保护作用。除此之外，实际上它还有别的作用哦。首先可以用来清洗洗手盆，厨房或洗手间的洗手盆常年累月会累积一些污迹，如果总是清洗不净的话，这时可以采用水果网套蘸点肥皂水，随着洗手盆抹抹擦擦，污迹就可以消失。水果网套用完以后还可以用清水洗净，挤干水分放入肥皂盒，以后可以再次使用。另外，水果网套还可以防止香皂变软，每次洗完手或冲完凉，香皂都湿漉漉放进盒子中，而香皂如果长期被泡在水中，容易变得软绵绵的。这时不妨可以将水果网套垫在香皂盒上，再把香皂放在上面，水果网套可以吸走香皂上的多余水分，你再也不用担心香皂容易变软而必须将它丢掉了。当然，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两种妙用，水果网套还可以防烫隔热。另外，如果放到椅子和椅垫中间，也可以防止垫子从椅子上滑下来。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菜刀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东西，经常做饭的朋友都知道，有时候菜刀很容易生锈，怎么办呢？今天的节目中，贤惠姐就给大家介绍几种除铁锈的方法。首先，葱头能去除菜刀上的铁锈，把切好的葱头片直接在菜刀的铁锈上摩擦，一定注意用力要非常大，这样就可以把铁锈擦掉了。另外，淘米水也有除铁锈的功效，把生了锈的菜刀放在淘米水里浸泡一个小时，然后取出用抹布擦干净就可以了。如果除锈不彻底，还可以继续浸泡，直到全部去除为止。还有软木塞和去污粉的组合拳同样能去除菜刀上的铁锈。先在菜刀上撒一些去污粉，然后把软木塞弄湿，用软木塞在菜刀上来来回回的擦，铁锈就可以擦下来了，效果很好。软木塞用红酒瓶盖或暖水瓶盖都可以。最后还有一个方法要告诉大家，酸酸的西红柿汁也能去除铁锈，用切开的西红柿擦洗生锈的地方，就能快速去锈了，效果非常好。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1: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1: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
3: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4: 哟，没扎到手吧？啊，
3: 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4: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7: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6: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7: 水龙头坏了？
6: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7: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6: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7: 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6: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7: 还真是。
6: 办好了，走，吃饭去。
7: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0: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雪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信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呢，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装完之后最原始的家能够达到一个非常舒适而且看着非常干净整洁，能够让我们少打扫一些的，让我们生活更加舒适的这样的一些设计的小技巧。我们首先说了，就是墙壁要选用低饱和的纯色，其次呢就是复杂的凹凸造型咱尽量就是要舍弃了。那还有什么，做大隐形封闭式的收纳，把杂物全部藏起来。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在设计的时候啊，会觉得说家里呢就是全部封闭会觉得非常的闷，想要一点呼吸的空间感。那如果说过度的开放式的这种收纳空间，就会增加你的这种家务，那

式也非常容易积灰。你想一个开放式的收纳格和一个加了玻璃的，哎，或者是加了柜门的，它的这种收纳的灰的多少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朋友？所以说做大隐形式的封闭式收纳，把杂物都藏起来。首先呢，就是全屋你要规划充足的，比如说像这个封闭式的柜体啊，尽量就是做那种通顶的，因为它会显得高一些。生活用品呀，然后零碎的物件呀，你是全部都可以收纳进这个柜里边的，来减少台面就是外露的这些摆件。当然我们还是要放一些装饰的，咱不是说一点都不放啊，多少要有一些，但是尽量减少零散的这些物品。为什么要做这种做大隐形封闭式的收纳呢？就是你要消除视觉上的杂乱。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咱就说，就是视觉上啊，咱初始装修完的这个房间咱就看着非常干净整洁，所以视觉上杂乱你的心情就会跟着有一个变化。那包括我们在居住进去之后长时间的居住，各种物品一定是越积越多。居家你可以长期维持一个干净利落的状态，这个就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点了。其次啊，还有就是卫生的死角。我们在家居装修的时候，卫生死角其实挺容易忽略的，在房间啊，我们整个家里的各个角落吧，高低的错台，凹凸的造型，然后还有这种一些小摆件啊，可能放的不是很多，但是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所以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那包括啊，还有镂空的这个构件，我们当然也是为了说，哎，全部都是那种非常常规的，就会显得没有什么设计感，有一点镂空的感觉，你会觉得好像比较不错，是我想要的感觉。但是这个也会增加卫生死角，就好比像类似我们电视的背景墙，有的家里会做隔栅，那个隔栅的缝它也是会去积灰的。那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地方就很容易囤积灰尘，而且形成非常难打理的死角。你像我们选择这个家具的时候啊，尽量选这种悬浮款，可能相比较以前的装修设计更多的是带一个小凳腿的这种的，那现在很多都是悬浮式的了。那像主播自己家里选的这个卫生间的这个洗手台，它肯定也是有收纳的嘛，这个柜儿就是悬浮式的，然后所以底下的这些露出来的地面和柜体的这个空间的部分是完全就没有死角，就是可以随意擦的，而且这个扫地机器人也是够用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啊，方便这个扫地机器人可以自由进出，来消除家具底部的一个积灰盲区，来降低日常的清扫压力。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日常的清扫压力啊，日积月累长时间你一直去做这个家务，你还是会发现减少这个打扫的次数，降低日常清洁压力，真的是很快乐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哈。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自然光来提升通透感，因为光线嘛，它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去忽略，我们只能可能平时的时候吧，或者买房子也好，或者装修也好，顶多就是看，哎，阳光充不充足，采光好不好，对吧？那我们可以借助这个自然光来提升通透感。有一种说法就是光线就是最好的软装。我们尽量在装修的时候，如果你家采光还不错的话，就最大化的去引入室内的自然光，充足的采光它会放大空间，而且你看起来就是说哇，真的很敞亮的那个感觉，而且你还可以兼顾啊整洁的这个观感，还有居住的舒适度，
那比如说一些实操的小细节，就是怎么样能够提升这个自然光。窗帘儿，你就是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你选一个有一个厚的，那平时白天就是有一个轻薄一点的透光性好一些的这个面料的这样的一个窗帘，不要过度的去遮挡采光。那这样的话室内呢也是能够维持一个柔和干净的氛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这几点啊，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家里看起来不是乱糟糟，不压抑，不沉闷，怎么样能够告别容易积灰显脏的地方，就是抓住底层的设计逻辑，从源头挡住杂物的外漏，降低视觉的杂乱。第一点呢，就是墙壁选用低饱和的浅纯色。第二个呢，就是舍弃繁复凹凸的造型。第三个呢，就是收纳啊，一定要注意。第四个呢，就是规避卫生死角。还有一个就是借助自然光来提升通透感，光线就是最好的软装。那今天分享的这几点大家记住了吗？希望我们在下一次装修的时候，或者你在旧房改造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家里的通透感，然后让家里的这个整洁度从装修的起点开始就有一个设计在。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山竹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不过山竹水滴到了衣服上，就会造成黄色的污渍，非常难看。那么山竹汁滴到衣服上怎么清洗呢？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贤惠姐就来告诉大家山竹汁滴到衣服上的清洗方法。山竹果壳中富含红色素，而且在织物上固色性很好，很难褪色。衣服沾上山竹等水果渍属于色渍问题，一般的洗涤剂也是很难去除掉的。山竹汁滴到衣服上留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清洗，要尽快处理才行。如果果渍是刚刚弄到衣服上去的，先用纸巾或者毛巾吸干，在衣服没有改湿的情况下，在污渍处涂抹上洗衣液，放几分钟之后再慢慢的搓洗，直到污渍的颜色慢慢变淡。如果是新染上的果汁渍，可以先撒些食盐，轻轻的用水湿润一下，然后呢再进入肥皂水当中搓洗。另外，对于轻微的果汁渍可以用冷水来清除，一次洗不干净再洗一次，洗净为止。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先把白饭粒按在污渍上，然后呢再倒上一些白醋，用手用力的搓揉几次就好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我们都知道毛巾是非常重要的洗护用品，时间长了总是感觉毛巾滑腻腻的，那么油腻的毛巾怎么清洗呢？首先推荐大家可以用醋清洗，白醋可以软化毛巾，这是因为毛巾上的水垢都是碱性物质，白醋里面的醋酸可以中和掉它。先用白醋浸泡半小时，然后拿着毛巾的一个角在盆里转几圈，把毛巾上的小线圈都甩开了。洗完之后拿到太阳下晾干，这时毛巾摸上去就不会滑腻，而且很柔软。另外也可以用淘米水清洗，用淘米水搓洗毛巾，不仅可以使毛巾不再粘稠，还有使毛巾变白的作用。可以先将淘米水倒入锅中，将毛巾放进锅里去煮，煮开后再煮上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时毛巾会变得又软又白。毛巾滑腻的问题解决了，再教给大家一招毛巾清洁的方法，可以用柠檬汁来清洗。把柠檬或者吃剩的橘子皮切成片，然后把柠檬或者橘皮放入锅中加水煮开，用煮开的柠檬水或者橘皮水清洗毛巾，就可以洗掉白色毛巾上的顽固污渍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一期的我爱我家就是这么多啦，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7: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9: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8: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9: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28度，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28度。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偏北风4到5级，22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22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偏北风4到5级，22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22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5到6级。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十小时，大概四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

0: 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即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0营口9

0: 幺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社保卡挂失；十五、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0: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0: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3: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相逢，就让笑容更独特。好了，北京时间的16:3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感谢各位能够如约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共同度过以下的2个小时的开心下班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周三，我们首先跟大家见面的一个板块栏目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两位嘉宾，在直播间呢给大家介绍有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一些政策，同时呢也会回答听友提出来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在现场啊给大家办结一些您所关心的一些社保问题啊，不用再到我们这个服务大厅啊去走那么远的路啊，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有一些常见的社保业务就可以在听节目过程当中给您及时的进行办结了。节目后半段呢仍然是一些社会热点新闻要跟大家共同分享，您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者对这样一些新闻事件有怎样的一些评论啊，也可以呢在平台当中及时都跟我们分享。再有呢是在下班回家路上，您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路况信息，比如说堵车呀，比如说什么地段有这个交通事故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呢您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及时的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把信息呢传递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简单介绍，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0: 块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2: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向各位做一下介绍，分别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璐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社保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王海涛。海涛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我们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号码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呢YKFM951 两种方式啊，大家呢可以随机的选择。咱先接一位听友的热，这个在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啊，他说家里呢有老人接到电话说要让做退休资格认证，老人出门不方便，自己在家怎么认证呢？
1: 自己在家认证呢，我们可以通过辽宁人社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可以自行的进行这个认证。这个呢我们在近期呢省里关于这个认证小程序呢我们也开发了新的模块啊，就是也可以家属担保进行认证，就是如果老人不方便行动不便或者是不在身边啊，家属也可以替老人做这个担保认证。
0: 另外在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当中哈，
1: 咱们也可以通过发送咱们这个微信服务平台啊，上传老人的身份证啊，还有老人的实时的照片啊，我们现场呢也可以给老人直接做这个认证。
0: 好，这位听友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呢，现在可以把老人的身份证的照片呢拍照，然后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呢就是在啊，就不用再告诉我们说想要做什么业务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两位嘉宾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这个详细的办结啊，省着老人腿脚不方便啊。2834700是我们的热线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张璐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自己的档案的年龄啊和身份证呢不相符，会不会延误自己的退休，我们人社部门给参保群众有哪些提醒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按照相关文件的要求，对于子宫的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的是居民身份证与子宫档案相结合的一个办法。那么当本人的身份证件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近期呢我们人社局呢在审核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业务中也发现了部分人员存在着身份证与出生年月与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年月不符的情况。在此呢也是为了避免影响退休待遇的正常办理，我们提醒一下广大即将退休的一些市民的朋友，需要你们提前到本人档案的存放部门去查询确认一下档案原始材料中最先记载的出生年月是否与本人的身份证是否一致，然后以此作为退休申报的依据。另外呢我们营口市的市本级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前往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 A 区15号窗口申报退休，这里呢我们建议是提前3个月进行申报。咨询电话呢在此也公布一下，是04172980228。然后呢对本人档案出生时间存疑的人员，我们呢听众朋友可以到营口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档案科进行咨询和核实。档案咨询的电话呢是04172980222。另外我们市人社局发现出生年月不一致的具体人员名单呢现在已经在人社局的官网进行公示了。但名单内的人员呢仅是我们在进行审核时发现的不能代表是全部人员，所以在此也是提醒一下灵活就业人员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及时自行查看一下本人的档案然后申报办理退休。
0: 平常在我们窗口办理这个退休业务的时候，就类似于自己的身份证的这个出生年月啊跟档案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多吗？
1: 有存在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存在这种现象。
0: 好，一旦发现了不一样的话咱们是以哪个为准呢？
1: 档案记载的最先最早的时间为准
0: 这个就是拿这个来认定你的退休的具体的时间明白。好，微信平台呢是 YKFM951 YKFM951，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咨询您所关心的社保业务。 想了解一下，我看啊，这位听友是该笑就笑，我想了解一下自己交养老保险的缴费情况，看一下交了多少年，通过方什么方式能够查询。
1: 嗯，啊，这个线下呢，我们可以到咱们社保经办机构啊，进行查询。那么现在我们也开通了一些涉银的网点啊，营口地区有七个网点啊，到离家近的这个涉银网点，一会儿我会介绍一下啊，都可以进行查询。那么还有简单的方式呢，就是自己可以通过手机在咱们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上啊，输入自己本人的身份信息之后，就可以啊在手机上进行查看自己的缴费情况啊。那么也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啊，通过咱们微信平台你发送身份证号哦，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给您查询一下您的缴费情况和年限。
0: 对，这个呢就是非常方便了啊，一个是自己在家里随时随地可以通过手机来查询，还有呢就是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两位嘉宾在直播间就可以把这事儿给您办了啊，只要您把自己的身份证件啊清晰完整的拍成照片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位叫绿水的朋友想问一下，说企业职工办理退休之后，之前每个月缴纳的个人账户累计余额男女按多少个月分摊到个人的退休金当中，这个
1: 这个
0: 个人账户没哈，
1: 对，主持人麻烦您把这个问题发到
0: 说说，
1: 对，发到我手机里，
0: 好嘞，
1: 大家看一下，
0: 我给海涛发过去啊，好嘞。他说的是企业职工办理退休之后，之前每个月缴纳的，之前就是在职的时候啊，缴纳的个人账户累计余额男女按多少个月分摊到个人的退休金当中。哎呦，这个问题啊，
1: 他这个具体的退休年龄看看，让这听众给发一下
0: 啊。好，要不然就直接打来电话哈，跟我们这个嘉宾呢就是聊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啊。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热线电话是28347000。这位呢是一个小眼睛哈，想问一下，说我已经退休了，并且呢按月领取了养老金，现在呢想出去打工，单位是不是会给我交工伤保险？交上保险之后会不会影响到我退休养老金？
1: 是这样的，按照咱们近期呢国家出台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一个暂行规定，这里呢就是明确了咱们用人单位需要为超龄的劳动者缴纳这个工伤保险，然后他这个缴纳的期限呢是不超过70周岁啊，那么这里呢是已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他是你的继续参加这工伤保险是不影响其原来的养老保险待遇发放的啊，同时呢就是您参加这个工伤保险之后也对咱们个人的权益也有了一个保障，就是一旦在你新的工作岗位上啊，退休之后这工作岗位上发生工伤事故了，那么会和我们在职的职工一样享受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比如说你的医疗费啦还有工伤报销一些费用都可以享受的。
0: 好，来，这位叫小鹏的朋友呢想问一下，说头一回交保险是单位交好还是自己交，还是自己交好，有什么区别？那单位能单位交肯定是单位交啊，
1: 对，
0: 还是自己交好？
1: 他是这样的，他这个区别可能想问一下这个女同志，因为女同志这块涉及到咱们原有在2014年之后有一个参保，涉及到55周岁退休和50周岁退休的情况这里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有单位，肯定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您有实际工作单位的情况下肯定要按照单位因为现在按照法律规定只要你参加工作了，单位

0: 就需要给您交养老保险，
1: 嗯，
0: 啊，只要有单位就需要交纳。那么如果您没有工作单位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希望您个人以灵活就业身份啊，也要尽早去参加这个养老保险啊，
1: 嗯，
0: 这样的话您的工龄和缴费时间长，对您退休之后的退休待遇啊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好，刚才那位啊，就是想问这个什么个人账户累计余额，男女按多少个月分摊到个人退休金当中？他说男方是60岁退的，女方是55周岁退的。
0: 嗯，那么60周岁是咱们是139个月，然后55周岁是170个月。啊，这里就是跟这听众朋友说一下，他是不分男女的
1: 啊，
0: 就是分这个年龄，嗯，按着年龄。
1: 啊，
0: 嗯，放缓，嗯，
1: 明白，明白啊，好。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都涉及到哪些人群？认证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0: 首先呢，咱们退休人员养老金资格认证呢，涉及的人群比较多啊，有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包括企业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员的退休人员、城乡居民退休人员，还有工伤保险定期为您继续缴纳。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服务保障方面。那么我们中心呢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完善适老化的设施设备，为咱们超龄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
1: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上半段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呢，先聊到这么多啊。稍后呢，在5点钟广告还有天气预报之后，还是有请张路主任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

0: 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半雨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半雨圈23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偏北风4到5级，22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

0: 云转小雨，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22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23到28度，鲅鱼圈23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偏北风4到5级，22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22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九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去关注交通微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3: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周三，我们三色方向盘节目跟大家见面的第一个栏目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再向大家做一下介绍，分别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璐主任和社保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王海涛。你们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听节目过程当中随时参与到节目啊，咨询您所关心的有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是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随时给我们留言。同时呢在平台当中您可以办理自己关心的社保业务，发送身份证的照片，发送过来之后呢再把您想办的这个业务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展示出来啊，我们两位嘉宾呢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竭诚的这种服务。15项业务啊，这样张璐主任再跟大家说说吧，15项业务都包括哪些呢？
4: 好的。第一个呢是个人缴费基数的查询，二是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是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是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是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是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是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是人员解封，九是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是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是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是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是待遇资格，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呢是社保卡的挂失，十五是社保卡的注销，15项业务，
0: 15项啊，而且呢，这个刚才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张璐主任已经说了，咱们社保便民服务圈，15分钟便民服务圈哈，这些业务是不是在这些服务圈的7家线下机构都能办理？
4: 对，我们是开设了一共目前开设了7个社银网点，包括与社区的一个便民服务点。那么在社区网点呢，我们是比电台这个直播热线的这个事项办理事项还要多，是社区这块现在目前启动是52项高频的业务，所以这里呢也是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选择离家就近的咱们便民的服务圈去办理咱们关于养老保险的相关业务。
0: 好，有听众呢，咨询这样一个问题，说我想问一下，女同志头一回交保险是单位交好还是自己交好？在单位得交多长时间？能 自己交，这个问题，
4: 这个是这样的啊，这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建议呢，就是您如果有单位，刚才也说了，就是您和单位要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有用工单位的话，

0: 那么单位呢是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也是及时的为咱们签订合同的这个劳动者参加办理这个各项的养老保险呢，
1: 社会保险，
0: 对，社会保险，各种保险的这个缴纳啊。
1: 然后如果您没有单位的话呢，还是自己交。
0: 对，没有单位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是以灵活就业身份进行缴纳。
1: 然后这位朋友可能真不是太明白哈，
0: 对，
1: 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在单位得交多长时间才能自己交？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不是说在单位多长时间能自己交，因为你在单位要看单位和你签订合同的期限。
1: 对
0: 比如说您签订了一年合同那么正常呢，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一年之后也要看你是否有续签的这个可能如果你解除了，单位已经解除之后，你可以自行的缴纳这个养老保险。
1: 明白，就是不管是单位交也好，
0: 嗯、
1: 自己交也好就是早交早受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长交长受益这个呢是对自己，这个在退休之后就是没有劳动能力以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是吧？要不然的话，你看我们经常接到一些听众的问题哎呀，我到退休的时候养老保险时间不够能不能补缴什么？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平常办这个业务的时候也挺多的
0: 对，很多。
1: 很遗憾，就尽管自己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因为养老保险缴纳的时长不够，你就要往后延，就是那个
0: 缴纳期限
1: 才能够这个往后才能够达到自己领取待遇的这样一个资格
0: 标准，对，
1: 是不是？这个事儿真不能含糊
2: 在那听不到回答。
1: 再看一下这位听友，
2: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1: 想问一下个人档案丢失了，非公职人员，是一位女性，首次参保以一般社会企业形式参保，对以后退休有没有影响？需不需要补档案？还有就是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更新换代可以其他人代为办理吗？需要什么手续？咱一个一个来
0: 好，
1: 第一个问题他说个人档案丢失了，非公职人员，是女性，首次参保以一般社会企业形式参保，对于以后退休有没有影响？
0: 首先要确定一下，就是这位同事他92年之前是否有视同工龄。咱们现在呢，按照现行的政策，咱们人社部门在办理退休资格审核认定的时候，是根据咱们子宫的档案来进行审批这个退休养老保险如果像这位同志提到的档案丢失，那么首先如果这个同志92年10月份之前有养老保险，就有工作经历，那么这个认定如果你没有档案的情况下是无法认定工龄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您去相关部门办理这个补档案的相关手续这个补档案呢，我们了解到的就是在人社局的劳动用工备案部门有可能会受理你，你可以咨询一下人社局的劳动用工备案部门办理补档案。当然你这个补档案也是需要相关的手续和材料的比如说可能需要单位来办理个人是否受理，这个还需要个人去咨询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提到了，就是是否影响退休，刚才我提到92年10月份之前影响的是你工龄但是如果您92年10月份之后您有养老保险的缴费情况，就是我们系统里能查到您的实际缴费然后您的缴费情况呢还满足最低缴费年限，那么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相关部门会依据您的养老保险的缴费来确定您是否符合这个退休年龄的资格，就是达到退休这个标准第二个问题是他关于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卡
1: 可不可以
0: 代
1: 办
0: 现在呢我们关于社会保障卡这个办理呢我们市社会保障中心包括各县区经办机构，包括我刚才提到的7个社区的银行的网点，还有一个咱们通惠社区我们现在都开通了这个银行办理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的业务但是这里要求的呢是本人去办理现在呢我们在市民服务中心的2楼有一个代办窗口这个代办窗口呢是要求是比如说就是未成年的儿童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老人，这个亲属是可以代办的需要提供代办。

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和办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比如说刚出生的小孩你可以拿户口本啊，也可以拿一身照片，这个是可以家属代办的。但是你代办的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只有咱们医保的功能啊，没有银行金融账户的功能啊。如果你想开通金融账户，那么银行的规定我们了解还是需要本人啊。

0: 物的，所以在我们办理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代办的这个，只能作为你医院使用，比如说给孩子一旦生病了啊，在医院作为医保卡进行使用。
1: 18岁以下基本功能不能开通，
0: 对，是的，
1: 只能是医疗这个功能。
0: 对，
1: 这位听众问这样一个问题，说他今年3月份呢已经办理完退休手续了，今年退休调资文件出台以后，都会调整什么？
0: 这个是这样的，听众朋友，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刚才上阶段我也介绍了，我们现在呢没有接到相关的文件
1: 调资文件，
0: 对，所以呢希望您及时关注一下，比如说电台啦，或者是我们官方的网站，看一下就是省里的调资文件下发之后因为文件肯定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然后我们这边也会给您做详细的介绍，
1: 明白。
2: 最后方向你却爱着他，不想不想。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问到的，频率非常高，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份证的年龄和档案的年龄呢有不相符的情况啊，那么会不会延误自己的退休呢？咱们人社部门给参保群众有哪些提醒呢？张路主任再把这个事儿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就是档案年龄与身份证不符，会不会影响这个延误这个退休？咱们答案肯定是是的，就是会有这个影响。所以在此呢，我们人社部门呢也给各位群众做一些提醒。首先呢，是按照咱们相关的文件要求，对于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我们实行的是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那么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我们营口市人社局呢是在审核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业务中发现了部分人员存在着身份证的出生年月与档案最早的记载出生年月不符的情况。那么为了避免影响退休待遇的正常办理，在此呢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广大即将退休的市民朋友，需要您提前到本人档案的存放部门查询确认档案原始材料中最先记载的出生年月日，并以此为退休的申报依据。那么市本级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前往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 A 区15号窗口申报退休。这里呢，我们建议是提前3个月进行申报。咨询电话呢是0417-2980-228。那对本人档案出生时间存疑的人员呢，我们可以到营口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档案科咨询核查。这个档案的咨询电话呢是0417-2980-222。那么市人社局呢也对发现出生年月不一致的具体人员名单呢，现在已经在人社局的官网进行了公示。但名单内的人员呢仅为我们审核人员发现的，可能还有一些没被发现到的人员，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灵活就业人员，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吧，及时查看本人的档案，然后申报办理退休手续。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经常被听众朋友们所提及的啊，就是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都有哪些方式，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请张路主任呢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首先呢，就是关于咱们退休人员养老金这个待遇领取资格要进行认证，那么这里呢认证的人群呢，我们主要有6类，有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还有灵活就业的退休人员，还有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包括城乡居民的那个领取待遇的人员，还有工伤保险定期待遇领取人员，还有遗嘱待遇也是定期领取的人员，主要分为这6类人员。那么他们这6类人员呢，认证时间也不一样。首先呢，机关事业单位、灵活就业人员还有企业职工，他们是12个月自研月认证一次。那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是每年2次， 为一月和七月。工伤保险定期待遇领取人员是每年两次，还有定期领取遗属待遇人员是每年四次。那按照我上面的介绍呢，如果

0: 你12月内未完成资格认证的，那么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呢，按照省里的相关文件要求，会暂停发放养老金。
1: 嗯，
0: 那么待遇停发后呢，也可以随时进行补办的认证。认证之后，我们也会一次性的在对您停发的期间的养老金进行恢复发放。另外呢，介绍一下这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的方式有哪些。首先呢，我们有个线下的方式，就是可以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任何一个社保经办机构，全市一共是7个社保经办机构。同时呢，还有我们开设的社银网点，包括社区，通惠社区的网点，现场我们都可以持老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地点去进行现场的认证，这是线下的方式。那么线上的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的办理。那么现在省里对于线上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我们又开通了一个担保的认证，也就是说老人不方便或不在身边又不会使用手机，那么作为家属呢，我们可以替老人进行担保认证所以现在认证的方式也是比较多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没有办理认证的还是要及时进行办理。
1: 现在认证的方式渠道非常多一年只需要认证一次，对吧？对于所有的已经领取养老待遇的这些人群来讲，认证这个事儿呢不能含糊要不然的话，因为个人这个可能会耽误到您这个
0: 养老金的发放，
1: 领养老金有一个电话是298025256，是吧？
0: 对。
1: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请张璐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招聘会现在比较多，7、8月份实习的在校生还有退休返聘人员就业规模持续增长。针对于这样的一些特定的群体，其实我们辽宁省呢已经落地了单险种工伤保险的参保政策。那这方面的内容，请张主任呢再给大家做一下讲解。
0: 好，这个文件呢是在去年5月份出台的这里呢就是主要是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不超过70周岁的劳动者，还有呢年满16周岁的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的实习学生，还有在见习单位见习的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到14岁登记失业青年，这三类人员我们统一归纳为特定人员所以说那个文件里提到的特定人员是由用人单位可以单险种的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呢就是我们是不需要个人缴纳的全部是由企业负责承担和缴纳。如果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之后会享受医疗费、康复费等相关待遇这样也是保护了一下咱们职工的权益同时呢，这里呢，如果是在校见习一些学生单险种参加这个工伤保险呢，也是不影响其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提醒一下。
1: 好的。那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过后，如果您对于自己的社保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政策想要咨询的话，张主任给大家推一个热线就是说咱们可以拨打哪个电话
0: 我们部门的电话是298025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但是我们这个电话也是比较
1: 热，
0: 对，有的时候可能会等时间比较长怕打不进来，那么也可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12345把您的问题反馈给12345，我们也会有收到后也会给及时给答复的。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了，感谢两位嘉宾在直播间我们下周周三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 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条路况啊，宇阳告诉我们说，盼盼路米兰西点路口红灯需要等5分钟。
1: 啊？是吗？那是跟建设街，盼盼路跟建设街啊？那这事儿什么情况？
0: 红灯
1: 给5分钟。
0: 对。
1: 啊，这个
0: 正常情况下就是1分半左右，是吧？
1: 对，但是什么原因呢？是咱们交警是现场调绿波啊，还是什么情况啊？行，把这个事儿呢，咱们传递给咱们交警指挥平台吧。嗯，请交警到现场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0: 而且刚才大家就是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像我们事故大队的于瑞智于警官说，清华集团东侧这不是有事故吗？但是告诉大家已经处理完了啊。
1: 啊，刚才有听众，
0: 有听众反映一下这个路况啊。然后这个老兵大队呢也正在疏导，请大家放心，现在事故都已经拆除了，交通呢也恢复了，有序通行。所以您在行车回家的过程当中，如果看到了这个路况信息，比如说堵啦，或有一些这个非正常的情况，您就随时关注我们，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你可以关注一下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 就是营口

0: 啊、嗯、，FM 就是我们951那标头 ，YKFM 951，你关注我们之后呢，你所有在路上看到的这个路况信息啊，
1: 嗯、
0: 或者是新鲜事儿、有趣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以文字的形式。那我们看到了最新的路况呢，我们直接就转发给咱们警媒联动交通事故路况信息群。那在这里面呢，有我们许许多多的交警同志啊，而且站前西施老边，这样呢就一目了然，知道这个事故点在哪里，很快就及时的处置了现场的事故情况。
1: 嗯，
0: 那事故被拆除之后呢，交通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咱们常常说，城市的交通顺畅需要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
1: 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给我们介绍啊这个一些路况，因为我们直播间这个视频大屏幕呢，它毕竟啊是有限的啊，一些路口呢咱们这个数量是有限的，而您呢开车在路上，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啊，看得更真，看得呢就是更细，在平台当中及时的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浏览一下主城区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先看一下中天国际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东西方向啊，也就是中心街方向正在绿灯放行，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啊。南北方向呢，车辆逐渐的向路口进行汇集，秩序还算是不错。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啊，1月1号开始呢，这个路口南北方向车辆通行的这个规则呢有了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什么呢？早上7点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啊。南向北方向和北向南方向都是禁止掉头啊，都是禁止这个左转啊，但是呢南向北方向可以掉头，北向南方向不许掉头啊。一段时间以来呢，经常有司机在这个路口啊，因为不是太了解这样的一个通行的规则而被抓拍、被罚款、被扣分了啊。再次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则。
0: 您今天啊，给您的温馨提示，您要是没听清楚的话，你很可能就会用分儿、用这个钱来换得、啊，您的知晓权了。
1: 这不就学费吗？对吧？
0: 所以呢，这有的时候这个节目啊，还真得是仔细听着点哈。
1: 嗯
0: 嗯，
1: 再看一下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的制高点看的画面啊，这是整个金牛山大街从东到西，我感觉啊，从东好像都已经看到了，哎呀，这个辽河开发区了。那么西呢，可以直接看到了这个渤海北部啊，这条路现在来看啊，车不是那么太多，什么原因呢？现在是17:42了，应该说晚高峰到了一个高峰期了，还好啊，这条路现在车流量不是特别的大啊，大家呢在晚高峰的时候，其实不光是晚高峰啊，早晚高峰平常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瞭望，注意好呢车距和车速，以免呢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好，那么你看啊，最近呢这个有很多听众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在三线渤海大街，就是万达金融中心门前是吧，
0: 对，
1: 有这是家长啊，
0: 三排这个机动车辆在那儿等待，反正一看比较明确，应该是等孩子从那个金融中心出来
1: 啊。
0: 但是就停在这个地方，你说那个，哎呀，那本来就是一个交通比较密集的地方，
1: 对呀、
0: 交通要道，
1: 而且是沿管街啊。
0: 那大家就那么排着，就那么等着。可能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说这个路段，您刚刚好就有同样的感受
1: 啊，
0: 是不是？那个车，你觉得从
1: 西往东，
0: 觉得前面车怎么这么压呀？出了什么事儿了吗？这车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前面车，哎呀，它就不动了，然后打个左转向，然后就拐过去了。人家可是左面也有车呀，
1: 是啊，
0: 人也得等你一下，你就慢慢别，人家前面出了什么事儿？当你过去的时候，一看，我的妈呀，就是由一排等车的家长变成两排，两排呢变成了三排，就这样大大方方的就是在这样正常通行的车道就在这等孩子。
1: 你看，
0: 实际上咱们作为家长特别的理解啊，各位等车的这个家长朋友们，
1: 等孩子家长，
0: 但是是否、也考虑一下，就是正常通行的车辆，咱们各位驾驶员的感受呢？
1: 也是哈，就是你好像自己方便了，是不是？啊，我离这个孩子这个不管是补课也好还是培训也好啊，这个点儿这个地点呢很近啊，第一时间能看到孩子。但是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尤其是排了两排三排的那些家长，你这么个做法，你是不是你说自私也好，或者是是不是你功德心就没了？

0: 反正大家就应该、啊，你说相互理解的情况下，咱们要正常通行的车辆，我理解你一排，对吧？理解你两排，那你整三排算咋回事儿？
1: 是不是？
0: 是不是？只是咱们这个
1: 还是处罚的轻啊。是不是孩子罚的
0: 轻？你要是说处罚的轻，作为家长啊，咱们也感同身受、
1: 啊、
0: 但是咱也没在第三排等过，是不是？
1: 是啊，
0: 第三排你说来回车辆，然后第二排要动的话，你还得在那儿雇佣、
1: 嗯、
0: 是不是？你和第二排商量好了，第二排你我没走之前你千万别动啊、
1: 嗯、
0: 他要是走的话，你说你还得往前走，其实可以让孩子走一走。
1: 对啊，
0: 走一段
1: 这季节、
0: 就是、这个四面八方的稍走一会儿，把时间提前一会儿、
1: 嗯、
0: 因为你既然选择了在这个地方补习或者是学习
1: 啊，
0: 然后你就要承受，对吧？
1: 对，
0: 你要想到你在接孩子的过程当中送还好，因为孩子上去了我们就可以就急走急停了啊、
1: 哎、
0: 急停急走、
1: 嗯、
0: 但是你在接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老师压会课呀、
1: 嗯、
0: 啊被孩子被老师留下了、
1: 嗯、
0: 就等等各种情况、
1: 嗯、
0: 你就不知道是要等五分钟十分钟，而且在这
1: 是时间更长，
0: 在这等的时候你又想到了，哎呀我想五分钟，那其他呢有更爱孩子的家长他十分钟到、
1: 嗯、
0: 你又想变成十五分钟，我要十五分钟的到，可能有跟我一样十五分钟，我再提前二十分钟，但大家都这么想的话，这个路面上的车真的就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呀、
1: 啊，有的甚至提前一个小时就来了。他
0: 那我想问一下南哥，就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停车，一般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个管理是什么样的？
1: 这是禁止这样的停车的，
0: 啊、
1: 因为这个渤海大街都是严管街啊，是吧？严管街的话，咱们交警直接就可以进行这个处罚呀。
0: 但咱们交警我觉得也特别执法有温度啊，因为非常非常理解大家。
1: 但是
0: 就是大家别把它变成三排车道，然后真的影响车辆通行。
1: 你不要把交警的人性化执法当成了理所当然，
0: 嗯，
1: 是不是？交警其实是可以罚你们的，
0: 嗯
1: 啊，但是呢，你啊，你说一排行，两排咱们也能够，你第三排。杨迪今天从这儿走了，是不是看到这种情况、
0: 嗯、
1: 觉得非常的，
0: 我就觉得哎，为什么前面这么堵，我还以为是因为出了这个刮刮碰碰的啥的、
1: 啊、
0: 没想到啥也没有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车就可大方了，就差点就把整个这个正常通行的道路，哎呀就是都要堵的，反正就是堵的挺大方的啊。
1: 嗯，你看这位是
0: 阿瑶坦荡荡就说了啊、嗯，你看他就说金融中心，就是咱刚才说这个地方啊，万达金融中心、营销中心道边，它全是违停的车。
1: 你看看，
0: 有的时候那掉头你都过不去呀、
1: 啊，
0: 停车场满地、哦、也在门口，然后堵后面的车就跟着横在路上。那这个情况，你说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真的好理解这家长朋友们，因为很可能呢，你家的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你告诉妈妈停在，比如说前面有停车场。他还要走一段，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就说那就停在这个就地，一出门就看到妈妈的车了、
1: 嗯、
0: 爸爸的车了、
1: 嗯、
0: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里，是五分钟十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因为你还不知道上面的老师这个课是怎么上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就会导致这个车越停越多，赶上晚高峰的时候就压得比较严重、啊、
1: 对呀、
0: 啊、
1: 直行车辆根本就是你把人家直行车辆的这个车道都给占了，
0: 嗯
1: 啊，人家都无路可走了。
0: 对，
1: 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你说咱交警单纯去罚好像也不是那么，
0: 是的，
1: 嗯，那你说别地方呢停车的话呢，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你别说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啊，在很多城市都是同样存在的，
0: 嗯
1: 啊，停车资源非常有限，这种矛盾啊是长期存在的，而且这种情况也会今后会越来越多。为啥呢？因为咱们道路啊空间就是有限的，而我们每天机动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
0: 对，
1: 是吧？这种矛盾会越来越大。那你说你单纯去罚也不是一个长久的事儿，
0: 是
1: 怎么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0: 嗯，
1: 难道是把这些培训的学校或者机构整体往南迁？
0: 机构说碍我啥事儿了，
1: 碍我啥事儿了，
0: 我在这儿补课，那你们怎么安排跟我没啥关系啊，是不是？
1: 这个问题
0: 咱们还是实地工作就自己解决吧，涉及到谁谁就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吧，好不好？
1: 嗯嗯嗯，
0: 好，这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个通车的比较顺畅的事儿，这是慧建给咱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来南哥，好消息你来读一下。
1: 好消息啊、
0: 嗯、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啊、
1: 不要99，不要9.9啊。这个消息呢一定要报，说的是啥呢？说的是海兰街，
0: 嗯，
1: 君汇上品和保利五月花南门路段，怎么的了？市府路到什么？到盼盼路，修路，今天通车了，历时一个半月、
0: 嗯、
1: 修完了。哪个路段？海兰街、君汇上品和保利五月花南门
0: 的路段
1: 啊？市府路到盼盼路，市府路到盼盼路。
0: 他说的是两个路段吗？还是两？
1: 我看了。

0: 啊，君辉商品保利五月花南门路段，
1: 这是
0: 啊，君辉商品，那不就海兰街吗？
1: 嗯，这人家写了海兰街吗？
0: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海兰街是东西方向，然后他又说这个市府路到盼盼路，市府路到盼盼路，这不同样都是这个海兰街这个位置吗？
1: 那就是这个位置呗。
0: 对呀、啊，今天通车了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通车了。
0: 保利五月花的南门，君辉上品的这个也是南门，
1: 嗯
0: 啊，通车了。好，
1: 就感觉今天回家的路上感觉好爽啊。
0: 明白了、啊、明白了。
1: 正在想今天发生了一件什么幸福又愉快的事儿，
0: 嗯，
1: 一看通车了、嗯、这就是我当下的幸福。
0: 哎呀，一个半月啊，
1: 一个半月是不是？
0: 嗯，终于修完了。
1: 所以幸福呢、
0: 啊、
1: 就是来的还比较突然一些，
0: 突然的。
1: 是在音响当中，但是呢、啊、没有倒计时。
0: 好，
1: 哎，一下子就看到了通车了。
0: 嗯、
1: 你说这种幸福感觉好不好？
0: 好的，
1: 是不是特别好啊？
0: 对。
1: 好，就刚才在我们，哎，咱们再看一下啊。这个爱要坦荡荡说，刚才我们提到了金融中心、营销中心道边这个违停的车啊。爱要坦荡荡讲说，东升啊也是这样，每一次过节的时候很堵，后来发现因为东升门口停车位有限，很多车就在门口堵着。你后来的车你不知道啊，以为前面堵车或者有事故，那是一个跟着一个。你看嘛，你说的这个东升，照比咱刚才说这个万达金融中心，好像它似乎还有情可原。原因是什么呢？
0: 嗯，
1: 它是每逢过节的时候，是吧？这个过节的时候，咱们呢到那儿
0: 毕竟不是
1: 这个、
0: 嗯、
1: 这个龙虾鲍鱼啥的、
0: 嗯、
1: 是不是也就是春节？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十一
0: 那一段哈
1: 啊，对、嗯、咱就按一个月或两个月一次，它时间还有限。你但是呢，你就是说咱万达这个地方吧，它基本是天天，假期相对来说可能密集一点，对吧？
0: 对，对，
1: 你要是说平时呢是周六周日，但是假期的时候应该
0: 是白天，不是天天都有是吧？
1: 啊，对，天天都有。嗯
0: 嗯，那你看啊，到了开学以后呢，可能周末的时候是吧，周六周日、
1: 嗯，
0: 这个周边停车就是乱象比较严重了，
1: 嗯，
0: 对吧？嗯，好，微信平台是 YKFM951 啊，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想跟我们说，尽管啊，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啊。
1: 对、
0: 嗯，行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互动发礼品的时间段了。
1: 好
0: 啊，
1: 今天的话题咱说点啥呢？
0: 今天我想说一说什么呢？你看咱们驾驶员是越来越多哈、
1: 嗯，
0: 文明出行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说说夸夸自己吧，就是您在开车的时候有哪些好的习惯，行不行？
1: 夸自己呀、
0: 啊？对呀、啊，咱以前说过啊，就哪些不好的习惯，您就是排除个一二三。
1: 嗯。
0: 那么这是说别人不好的习惯，那这样说说自己，就是你哎，对，好习惯有哪些？你觉得这个呢？特别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表扬一下自己，
1: 就是咱也行，
0: 嗯，
1: 平时啊咱也做了一些好事儿，
0: 嗯，
1: 你说你做啥好事儿？扶老奶奶过马路了，老奶奶不用我扶、
0: 嗯、
1: 老奶奶说她十多年前就养生了，现在身体好着呢、
0: 嗯、
1: 年轻人你别熬夜，别喝酒，别喝饮料，照顾好自己。
0: 但你扶老奶奶过马路的时候，老奶奶先给你上一顿课
1: 啊，对
0: 啊，
1: 然后我说那老奶奶再见，是不是、
0: 嗯、行，
1: 那我们就说自己
0: 我回家睡觉去，再见。不好意思，
1: 这样就说你擅长的事是什么？擅长的事是睡觉，那你就回家睡觉吧。
0: 啊，
1: 那咱说一说啊，生活当中呢你开车的一些好习惯是啥？
0: 对
1: 啊，
0: 我觉得至少应该说出两条吧。
1: 哎呀，你要是说这一年里面你这个扣分扣的少，甚至是不扣分，是不是你的好习惯就应该是很多？
0: 嗯，对，我要的是细节，就是细的、
1: 嗯、
0: 你不要说哎呀我两年了一分没扣啊，那你没扣一定是有好的驾驶习惯，那么具体是哪些驾驶习惯你觉得你特别的优秀？
1: 哎呀，我一想想我
0: 咋的了？扣分扣的多了
1: 是吧？嗯
0: 啊，
1: 也没太多啊。
0: 嗯，
1: 实际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的成长就是需要碰壁、撞南墙。
0: 那对啊，
1: 你撞了几次你就好了。
0: 嗯，
1: 当然这个南墙啊不能太硬，如果你太硬的话，你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改过的机会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咱们争取呢就别碰南墙。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表扬表扬你自己，平时是咋好好开车的？
0: 是啊，
1: 对吧？
0: 有哪些好的习惯啊？
1: 啊，
0: 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给我们这么留言了，我一个好习惯就是说，每次我在停完车之后，我把这手刹或者是脚刹，我给它拉得死死的，或者踩得死死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习惯，因为我之前也在这个一些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车辆溜车，
1: 对，
0: 是不是
1: 很危险呢？
0: 很危险啊。那么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好习惯。我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当然你不要说哎，那我也是那个拉手刹或踩脚刹。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好习惯跟大家 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现在呢就给我们留言，

0: 把这些好习惯呢也是分享给所有的听众吧，我们也会把这个留言呢公布出来，让大家呢也都借鉴一下啊。少一些事故。
1: 是的。来咱们看一下啊，阿瑶坦荡荡说，只要是正常的道打转向灯我都会礼让，拐弯都是等我自己呢，就是拐弯的时候都是提前打转向灯。
0: 你这好习惯。
1: 就是今天这个礼物肯定要给阿瑶坦荡荡。
0: 明白没有？听懂没有？
1: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前车是不是要并道，然后你看你有的车哎呀要是就转向也好是并道也好，他就是旁边这个车真的是不给力啊，反正你要并我就嗷嗷加速，就是你干并并不过去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没有着急的情况下、其实你看他打个转向你就稍慢一点点、然后对方就很顺利的过去了。于人方便于己方便对吧、
0: 对呀、他已经给你打转向了，说明什么？他做的其实也挺到位的。
1: 对，
0: 就是我要给后车一个提醒、我这个时候方向要变化了，要变道了啊。那么有，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很多驾驶员，那我经常能够看到，他一旦转向，他灯都不打，
1: 很突然。
0: 对呀、他觉得我转向，你怎么能不知道呢？那咱真不知道啊。
1: 对呀、所以这样就容易出现挂碰嘛。
0: 那肯定的了。
1: 特别是这个，你像右转的时候，就很容易碰到这个和
0: 右转啊
1: 。通常情况下，你要是右转的话，这个
0: 后边还有直行，
1: 同向的电动车
0: 自行车，
1: 你们俩特别容易发生挂碰。其实就是你很慢的打着转向，他都会就是看不清，或者是说他没有想到，就是你要多停一会儿，他就会挺好的就看到了。
0: 对，
1: 你要速度一快。你就再想想剁撞上那种感觉，隔着屏幕你就觉得疼，
0: 那可不
1: 是不是危险、
0: 其实啊这个转向啊它是有讲究的。
1: 对，
0: 有的驾驶员呢说哎呀我也打转向了，他在转向的时候是什么、一边转向一边打灯，那就不行啊。打转向灯啊按照咱们交法必须得提前30米，30米以上，
1: 对，
0: 你就该把转向打开。这个我就做的挺好。就是不管后面有没有车，就是不管我后面有没有机动车，还是那个我的侧面我的右面有没有这个非机动车，就是自行车或者电动车哈，有没有，我都是习惯性的把这个转向先给它打开，而且是提前至少20米吧，因为你走这条道你脑海当中已经提前想到我接下来要如何操作了，是不是、这条道我经常走或者怎么样哈，那么你想这个转向别人不知道啊，我必须要把这个信号提前释放出去，给这个同行的人嘛，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驾驶人嘛，那个有一个提醒，那你看刚才他说了，只要是正常并道打转向的我都会让，说明人家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在道路上开车的一种默契，
0: 一种默契，
1: 彼此的一种尊重。
0: 对对对，
1: 就是
0: 你至少你告诉我
1: 了，
0: 你重视我
1: 情况啊，我也没有那么急事儿，就是我稍稍的，稍降一点速度，
0: 对，
1: 稍降一点速度啊，
0: 我踩点刹车，
1: 对方就很顺利的过去了。
0: 是，
1: 如果你一看他转向，你嗷嗷跑，对方就迟迟就并不上，他也挺着急，对吧？
0: 对。
1: 还有，你看他说拐弯都提前打转向灯，这是南哥所说的，这是正常的，
0: 至少要提前20米。
1: 你看现在，你突然发现有一种情况，说那这不是开车咱们正常应该做的吗？但我们为什么要表扬呢？因为你会发现有的人就是在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
0: 他不正常操作，
1: 对，所以就反而但大多数人就是正常的，就像说孩子你完成作业妈妈得表扬你，可是大人就会常想，你完成作业作为一个学生来说你这不是正常的吗？但是正常我们也可以表扬，是不是？
0: 是啊，
1: 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把很多正常的事儿你都做得正常了，都做得有序了，实际上你的生活就有序了，就好像说我们如何过好这一天，你甚至可以看到未来你是这一天是什么样的。
0: 哎，
1: 对
0: 了，你看我们现在视频大屏幕啊可以清楚的看到渤海大街和盼妈路的交叉路口，就是总中工会的那路口，从东往南就是这是左转，是吧？杨迪你现在就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你看这些车啊，这个就根本没打，你看没有，一个奔驰啊，
1: 就是一个左转的车辆，他不打，就是他知道直行不会有车，对不对？但是你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但凡你转弯你都要打转向灯，
0: 没错啊，咱们交法当中也没有说你后边没车或者怎么样你就可以不打，
1: 省略这一个环节，
0: 对吧？其实我们现在在这大屏幕当中可以清楚看到，一会儿啊就这样啊，咱们听众朋友继续留言，然后过了一点之后呢我们就拿这个路口为例，为例啊，咱们看到有右转就是不是左转啊，有转向的啊，打转向的，咱们就说总工会这路口，总工会啊，渤海大街从东往南方向转，

0: 就是往帕曼路方向转，左转啊。
1: 往北啊，你所说的这个左转应该是往北吧？
0: 往左转，
1: 左转
0: 是往南，自东往西方向。
1: 嗯，
0: 这不东往西方向吗？渤海大街是东往西方向，然后到这个路口往南就是往帕曼路方向。
1: 这渤海大街从西，
0: 从东往西。
1: 啊，从东往西。
0: 这不是从东往西吗？
1: 嗯。
0: 然后这是往南嘛？往南不是左转吗？
1: 嗯。
0: 咱们就可以点车了。
1: 好，
0: 但凡你左转了，而且打转向了，咱就给奖。
1: 这么优秀，
0: 你看看。
1: 好，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咱先看留言啊。
1: 留言啊，来看一下。拒绝说，哎呀，我是这样的啊，我每到十字路口啊，总是减速，并上看标志，下看线。
0: 你看，
1: 哎，不，这不是他说的
0: 啊。啊？
1: 这是小，这是一个英文啊。
0: 小 S 说成总是
1: 小 S 啊，他说我每到十字路口总是减速，并上看标志下看线、
0: 啊、
1: 每当变道不管后面有没有车总是提前打转向，这个我觉得好奇怪、啊、
0: 咱们今天一说转向这事
1: 因此每次自驾几千公里都没有违章，
0: 你看看多好、
1: 啊、很厉害啊。
0: 嗯拒绝说啥，
1: 说上车前巡车一周、
0: 哦、
1: 先打转向灯再打方向盘，
0: 你看看说的好啊、嗯、来广告来了一会儿我们接着说啊。
1: 好嘞，
2: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

0: 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4到28度，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偏北风4到5级，22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22到29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8: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9: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

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扶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扶彩，天福天彩。

0: 好，北京时间18:1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表扬表扬我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您有哪些好习惯。
1: 对，咱们之前呢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是您最讨厌的一些驾驶行为，是吧？当时有很多听众呢都纷纷的留言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改了一个这个内容啊，就是夸夸自己
0: 有哪些好习惯。
1: 您可以尽情的把自己的这方面驾车的优点嘛，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啊，我们共同来夸夸你。
0: 好嘞。
1: 有很多听友也继续参与了啊，来这是。
0: 哎呀，坦荡荡他说是这样的啊，就是有很多车友行驶的过程当中，请听好，很不友好
1: 啊。
0: 直行车二排一台车没有，或者就几台车
1: 啊，
0: 他非得停到右转和直行道去等这个。等直行
1: 啊，
0: 我都是看着直行车道
1: 啊，
0: 车多才会去，尽量不影响直接右转的车辆。其实这个我也会这样啊，
1: 是是是。
0: 还有就是从来不乱开远光灯，这个咱也这样啊。
1: 哎，
0: 现在有很多司机在室内开远光灯，示意他一下，你还不知道这是学校的，你咋不知道？这个学的交规是咋告诉你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他说这个事儿很小，但这个有的时候确实啊，就是靠一种内心的自我文明的约束。
1: 对，
0: 就像说是右转车道可以直行，对吧？
1: 哎，
0: 但你明明看到第二第三排都没有多少车，你说你站在直行干啥？后面的右转呢急的呀，按喇叭，按喇叭，人前车也没有错，但是你说你没啥事儿，你就让他通行呗，你就站在直行那第二排第三排那车的后面呗。
1: 你说这样的就愿意站那个右转带直行的车等直行信号灯的这样的车，他们是一个什么心态呢？是不是什么事都想要尖儿？就是我必须要第一个。其实有很多的驾驶员呢，他会自动的排在二排三排的车道上啊，
0: 是的，
1: 把那个最右边带直行的那个车道呢尽量的让给那些右转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来咱们再看啊，
1: 谁是
0: 零距离，他是这样说的，来南哥你说一说
1: 零距离啊。他说我开车的时候啊，平常我的朋友说我开车慢，别人10分钟送完一趟活，哎，送完一趟活，我弄不好就得15分钟。再一个呢，就是习惯性的在路口的时候呢就减速，路过斑马线的时候呢习惯性的点一脚刹车，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你看这不就做对了吗？
0: 我觉得这个说的真好，因为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哎，
0: 特别是到斑马线，你明明看着没有人，但是由于它是斑马线，

0: 可能他会不小心抽出一辆，比如说送快递的小哥、是吧，送外卖的小哥、然后他因为这是斑马线嘛，是礼让行人，但是他也觉得他这个他可以在街上走一下，他突然出现
1: 啊、
0: 所以咱们就是慢一点，你因为你经常走一些道路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个地方有斑马线、
1: 哎、
0: 就是快到的时候，你既是给自己一个左右的提示，看有没有行人这个过斑马线，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给后车早一点的提示。
1: 没错，
0: 南哥你记得吗，我说如果我要是走到斑马线，我特别在意的是后面的车，后面车速你隔这个后视镜一看它嗷嗷快，我当时我心里很紧张我这个当然是指有行人那肯定是要礼让一下，如果你这个行人就是他马上要是从这个路边开始走的话，我会考虑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害怕后面车给我早早的撞了，就是后面那个车因为他不知道，如果你要早一点降速，后面车不就有个准备吗？
1: 是啊是啊，那个杨迪，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驾驶员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行车一个
0: 习惯，
1: 就是到斑马线之前你就不要提速了，
0: 对，
1: 是吧、你就应该减速，这是也是咱们交法当中明确规定的啊、你一定要左右瞭望，注意好看看斑马线上到底有没有行人啊、所以刚才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刚才叫
0: 林
1: 距离啊，
0: 他叫
1: 林
0: 距离、
1: 对，这个做法是非常对的啊，
0: 咱们大家要学习、
1: 要学习啊。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常说选择大于努力、你说我哎呀我这一年呀我就等着呀，我这个车开的挺好，咔嚓一下没开好撞上了，那是不是你选择的、你选择快到斑马线的时候你还嗷嗷加速，
1: 是啊，
0: 你要是像零距离这样选择的话，
1: 提前减速，
0: 你就没有遇到什么后车追尾啦、碰到行人啦，你这些麻烦事了、对不对？好了，咱们再看啊，行程万里咋说？
1: 先这样啊，我再说一下这斑马线啊，斑马线是行人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0: 优先
1: 行人啊，不包括
0: 小这个骑电动车的这个送外卖的小车，
1: 骑自行车的啊，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就不是行人了，你是骑行人，
0: 对
1: 啊，所以啊。那个你不要理直气壮的，这不斑马线我就是行人，你这个时候你是骑电动车和骑自行车，你是骑行者啊，咱不能说不礼让你，但是交法规定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必须要下车通行推行，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大街小巷下车推行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你要记住啊，如果你没推行出现交通事故，你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啊，如果是行人过斑马线，那你啥也不用说了，那就是机动车的责任。
0: 对，所以斑马线礼让行人，这是咱必须要做的啊。
1: 对对，
0: 没有选择。我们来看一下鹏程万里是咋说的。
1: 鹏程万里说什么呢？人在前面走，我不会按喇叭，慢慢跟随，然后平时呢也基本不按啊、夜间上了道，哎。夜间上了道板，有人不会打大灯。
0: 后面那句话，
1: 夜间上了道板，有人不会打大灯啊，什么意思，就是夜间他不会轻易打大灯呗，因为有行人呗，
0: 远光灯吗？
1: 对，
0: 他是指远光灯吗？
1: 不打远光灯。
0: 但咱最后那句话再分析分析，这个前面说啊，前面有人走不会按喇叭，一般这个都是在这个小路上，对吧？然后呢，在小区里，哎呀，这老姐妹呀遇见了聊天儿啊啊，然后真的，但是这个分情况啊，如果说他们俩真的还不，因为你这个车比较轻，是不是？然后他真的没有听到，你这很着急，浅浅的摁一下可以，但是也别把人家吓一跳，因为回头他很可能瞪你一下，
1: 或者一下躺地下了，你吓着我了，
0: 吓着我了，
1: 赔钱赔钱。
0: 虽然我们这个是玩笑啊，不过呢就是咱们看具体的情况，不过我觉得啊，就是鹏程万里说的特别好啊，就是你有为他人着想的这份善良，确确实实他在聊天的时候他不知道后面有车，因为他如果知道后面有车的话，他就不冲着你，冲着他自己的安全，他也会往路边躲一躲，
1: 尤其是现在电车没有动静，
0: 对，我就说嘛、你车开过来是没有声音，所以他不知道，
1: 哎，
0: 来咱们再看一下啊，黑琴是怎么说的，黑琴说，哎，黑琴挺感人的
1: 啊！首先强调了，我不要雪糕了，
0: 对，
1: 我也没打算给你啊。
0: 你过分了 啊！
1: 来，咱看他说啥了啊？
0: 他说虽然我车开的不咋地啊，但是我情绪非常稳定。
1: 你看
0: 现在，你知道情绪稳定是你最大的这个优势啊。
1: 是啊，
0: 是我不露怒。还有啊，遇到开车还不如我的，还乐意加塞儿啊抢道的朋友，我都能踩脚这个刹车，让他过一下，
1: 过一下 啊，
0: 学一下雷锋。然后他回去还得炫耀，就这点地方我都过来了，我心里说，我要不让你，我要是不让你，那你还不得飞了 啊，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是你稳定。

0: 那时候说了啊，这个咱们等着相声同志过去看一下吧。
1: 真实啊，真实留言说什么？
0: 他说我开车7年多了，一条违章都没有，都是按照交通指示通行，转向打灯3秒后行驶，有一个不违章的窍门，你走到哪里都按导航行驶。其实还在于你的内心，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有导航，但是他不一定按导航行驶，对不对？因为他可能还会有的时候开车会自由自在一点，任性一点，跟个人的性格呀也会有一点关系啊。好，所以呢要表扬你啊，也谢谢你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小窍门。
1: 行，
0: 然后咱把这个咱把万达金融中心的这个事儿啊，咱们也发到群里，这每天是不是真的影响大家正常行车了都啊？来，咱们说一下。好，接下来呢，咱们看多说多咋说的。
1: 多说了啊，说我在跟车行驶的时候呢，我会和前车保持充足的安全距离，不紧跟，不贴车，遇到路口斑马线主动减速礼让行人，你看做得好啊。
0: 对，
1: 不抢黄灯，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速行驶，遇到别的车辆加塞或者是不文明驾驶行为，我会放平心态，不开斗气车，不赌气加速，别车，保持冷静，能让就让，不敢抢啊。
0: 说实在的，咱也不敢抢啊。
1: 是啊，行，明白了，
0: 那就是在路上让给那些特别鲁莽又勇敢的人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咱就是做好自己，保证自己的安全啊。
0: 对，
1: 那么有一些什么抢行的、加塞的或者是斗气车的，哎呀，是一时没有什么问题，早晚啊，就是
0: 咱情绪稳定，咱不跟他一样。
1: 对，
0: 幸福者退让。
1: 对，如果你那个经常就是抢啊、斗气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事故离他也真不远。
0: 就你别在我这块，你别在我周围撞了碰了，吓我一跳，那就在别的地方吧。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大家都分享一下好习惯，那每个人听一听，因为可能对于经常这个加塞儿抢行的朋友来说，他还不知道原来好习惯可以这样让人开心。
1: 那你看看，
0: 那咱可以学一学呗，
1: 是不是？因为咱们现在驾驶员特别特别多，每天在路上开车的人也是特别多啊。
0: 对，
1: 就是好习惯，大家应该共同来学习啊。
0: 好，雨中枫叶是咋说的？
1: 说什么脚
0: 懂得收
1: 油
0: 门，
1: 手
0: 不乱打方向，
1: 堵车不路怒。遇到慢车不
0: 按需切换，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停车守规矩。
1: 你看雨中枫叶啊。
0: 按需切换，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停车守规矩。
1: 你看雨中枫叶啊。
0: 啊，
1: 说得很全面呢、啊。你看说了好几项自己保持的好的习惯。
0: 对、你知道停车守规矩，咱昨天马林律师说了一个事儿吗？这个也是特别要跟大家说的。
1: 啊、
0: 你停车，如果你觉得就是扣，比如说扣一分。扣2分、是吧、然后你最多罚150还有200块钱、但是你知道吗，你停车停不好很可能会被罚40万，这个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就是因为你停在这里、后面的车不知道，比如说电动车来了、他原来走这个地方他走得很顺脚，你的车又违停停到这儿了，他咣撞上了，然后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这个人意外、就结束了生命、那么交警就判断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责任，
1: 对呀、
0: 不停在这儿人家就正常走。所以朋友们刚才说到停车守规矩这个特别的重要，你不能拿200块钱和2分，你要拿40万去衡量一下啊、
1: 是啊，
0: 所以咱停车要停得远一点，安全一点。
1: 人交警也说了，任何一起事故啊，咱们交警的事故员到现场之后也要分析这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对，
1: 就是因为你的违停造成了这个人正常通行的人伤亡，是吧，造成的损失，因为你的这个原因啊，你要承担责任的。
0: 对
1: 啊，
0: 哎呀，坦荡荡补充了一句啊，你说一下，
1: 他说还有每年在下雪的时候啊，我每次都把牌子清理出来啊、每次都有个别的车故意不清理牌子、那不是不清理牌子，那是故意往牌子上呼雪呀、
0: 哎，这名字起的啊，爱要坦荡荡，
1: 你看
0: 堂堂正正做人，
1: 是
0: 啊，
1: 人做啥事
0: 坦坦荡荡做事，
1: 对、不怕你背后嚼舌根子，我做事儿身正不怕影子歪啊！这名起的好，
0: 这挺好、
1: 还有正能量啊！
0: 来，这个是表扬一下我自己吧。天使是这样说的：
1: 哎呀，他说什么？96年，军队部队啊下了驾驶证，到现在呢没有一起事故。哎呦，30年了，没有违章，
0: 感人。
1: 不过前几天呢破例了，被拍了一次安全带。
0: 那你是这么多年都没有系安全带吗？还是偶尔
1: 不能，
0: 还是就这一次就碰上了。
1: 最近呢，咱们交警对于这个安全带的处罚也是加大了。那是扣1分，然后是20块钱的罚款啊。
0: 你知道有一次我这样说，有个朋友都不乐意了。
1: 为啥呀？
0: 他说他就说他有一次没系安全带被交

0: 警就看到了，
1: 处罚了，
0: 是处罚了、嗯。然后我说这就像是就像说。这早起刷牙洗脸怎么能忘呢？他说那这主持人可真是的，那我就说这一次我忘了，那怎么还批评上我了？
1: 那就是忘了，对呀、啊。
0: 啊、那行，那你忘一次就忘一次吧。
1: 陈峰啊留言了，说自什么
0: 自持良好的行车习惯，他就是说遵守交规，拒绝路怒，然后另外行车的时候呢不分心，
1: 不分心，
0: 懂得礼让，把控车速，重视车辆日常检查，他说心怀敬畏，平稳驾驶。
1: 太对了，我觉得最后这句话太对了，
0: 一份敬畏之心。
1: 因为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你就要打起十二分的这个警惕、尽管我们可能天天开车啥事儿没有，
0: 对，
1: 是吧，但是你如果到咱们交警的这个事故处理中心，你去看一起起这个交通事故、还有这个视频、你会发现哎呦居然还有这样。
0: 你知道我最近
1: 怎么了？
0: 我都每天抽出点时间
1: 啊，
0: 干啥吗？
1: 去上交警支队去看视频。
0: 我没上交警支队，我是在
1: 12123
0: 上看、
1: 啊，
0: 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安全警示片儿、
1: 啊，
0: 有一些交通事故的这个视频，
1: 啊、
0: 我看一次我就真的是敬畏一次，敬畏是特别好。
1: 你是学法减分吗？
0: 但是你知道我过了两次没过，
1: 是吧？那你还是
0: 重新申请，
1: 看得不透啊，
0: 重新申请
1: 啊。
0: 那我有一个热爱学习的心嘛，
1: 对，
0: 啊、
1: 可以啊，
0: 表扬啊，表扬，
1: 对对对。
0: 黑棋说、哎呀，就在此时此刻我们互动节目的时候，我前面的女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
1: 你看看，
0: 作为女性司机我是这样想的，黑棋、虽然你点名女司机啊，但是我觉得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这个事儿，它不分男女、不用客气，男生女生都有、但是此刻你只是刚刚好看了一个女司机、平时男司机看手机那是比比皆是，
1: 也多，
0: 哎，
1: 也挺多，
0: 但是呢咱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坏的习惯
1: 改掉，
0: 而且要马上，
1: 是不是？
0: 是不是马上改变？
1: 哎，咱们以前看这个事故案例，有很多就是因为分神驾驶造成了追尾啊、剐蹭啊，或者
0: 是
1: 其他更严重的事故啊。
0: 通过今天的互动，大家也都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好习惯。
1: 哎，
0: 确确实实，每个人都分享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良好的驾驶习惯、真的有一种骄傲的感觉。
1: 对呀，
0: 因为大家能够分享出来，我觉得大家一定是在这些年开车的过程当中扣分的情况少、罚钱的情况少。
1: 没错，
0: 那你这些都少的话，那你不就是平安记录那些公里数越来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一遍遍的呐喊，我还是那么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拼死坚持，在拼死坚持。不甘愿被现实污染的人还在呐喊，青春是最后抵挡住现实的盾牌，而我们似乎在渐渐的失去它。我们把坚持自我、肆无忌惮、无所畏惧，归结为青春那种饱满的信念和力量，像是穿透阴霾的阳光，洒满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那些为青春呐喊的人，大概想留住的正是最后的那一束光，黑夜里能陪伴自己的方向。

多遥不可及，多念念不忘，多思念成疾，多不能自己，多无法描述相思和喜欢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即将听到的歌来自高晓松，他在歌里面写道，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

首歌的我，脑海里总会有一个画面，和心爱的人一起进入一家有历史年代感的电影院，看了一场浪漫的爱情电影。走出电影院时，老街的商铺已经关门，昏暗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们踩着路灯下的影子一直往前走，夜风很好，我们哼起了一首旧时的民谣。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

0: 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金，欢迎来到小金的暖心歌。总会有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金，欢迎来到小金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

小龙王发觉之后执剑追赶，乌龟精逃到岁岸上空，见背后龙王追来，脱口一声不好，夜明珠呼啦一声落地下去，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银光闪亮的大圆珠。夜明珠的银光和跌落的响声引来了深山里的五头狮子，他们开始拼命地抢夺宝珠。这个时候东海龙王已经杀死了乌龟精，但是见到龙宫宝物已经落地生根，又见五头雄狮为争夺宝珠而大打出手，于是龙王就想，五狮子自伤是小事，若殃及百姓事情就大了，于是他就用宝剑往下一指，说了一声定，五头狮子就被定住了，那颗夜明珠也失去了荧光，然后形成了五狮山和圆珠墩。所以当地人说，狮城的地形就是五狮围城赶一珠。后来人们就在五头狮子头上建筑了五座庙宇，并根据五头狮子的不同姿势取名为伏狮庙、跃狮庙、巨狮庙、蹲狮庙、卧狮庙。现在五狮山已经成了五狮岛，圆珠墩就叫做狮球岛了。小麦来到狮城，第一站去到了位于千岛湖镇的淡竹王子山，那里有着著名的千岛湖森林氧吧。在一片大山里，景区的大门显得特别别致。小麦检票进去以后，沿着蜿蜒的向着森林延伸的小路前行，向着森林深处进发。景区的树木繁盛，郁郁葱葱，让小麦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完全不必担心会被晒黑，因为这里多是百年大树，树荫阔大而凉爽，让人走在树下就感觉到心旷神怡。泉水和瀑布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个，水汽很旺盛，清凉凉的水丝打在身上，让人感觉暑气顿消，格外畅快。山里的空气纯净自然，风吹树叶，溪水潺潺，偶尔飞过的小鸟，路边的野花，山间休憩的情侣，目之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和谐。在小麦的心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洗肺养心的地方，呼吸着含有矿物质的纯氧，小麦就这样惬意地行走在山路上。慢慢走，看到美景停下来，看到花蝴蝶停下来，走走停停，小麦将山中的美丽留在脑海，将城市的水泥森林中难见的美景留在相机里。有三五游客从山中归来，遇到了互相打个招呼，再聊聊山上的景致。旅行就是如此，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聊，一起同行一段路，一起感受那份美景，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儿。跌宕的瀑布不断地出现在小麦眼前，有的和缓，有的急促，有的落差很大，激起清透的水花，有的落差极小，潺潺地流淌着，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

力。山势愈发陡峭，但或许是呼吸了纯氧的缘故，所以小麦仍旧感觉体力满满。下山的时候，小麦选择了滑草返程，坐在一个塑料的盆子当中，从28度的坡往下滑去，感觉甚是有趣。到达山脚下，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品尝了有名的泉水西瓜。或许是心中愉悦，所以小麦感觉西瓜的味道比平时吃的要美味许多。古老的狮城有5座城门、3座水门，水路交通便利，是当时徽杭古商道上非常繁华的城镇，史称浙西小天府。当年被淹没之后，这座千年古城的精华部分被原样复制在了千岛湖畔。如今小麦来到狮城，看到城门高高的耸立着，悬挂着虎旗，斑驳的城砖古旧朴实，门口还设有护城栏，像极了小麦曾经在电视剧当中看过的场景。城门左边还有一座小型的博物馆，里面介绍了一些狮城的前世今生，让小麦了解到许多未曾发现的神秘之美。进门之后，在右边可以进行360度水下古城全景的体验。据说2001年的时候，千岛湖风景旅游局对狮城的水下古城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摸索，发现古狮城的完整性令人惊叹。城内外原有的整体布局丝毫没有改变，包括桥梁、古井等等仍然是旧时的模样，所有的木质结构建筑的梁架、瓦顶等都还留存着，甚至明清时期的牌坊上所雕刻的图案依旧清晰可见。后来除了狮城和鹤城2座千年古城，工作人员还在水底发现了威平、港口、茶园这3个大型古集镇，它们与2座水下古城共同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小麦戴上特制的眼镜，跟随着专业人员去湖底看看这座真实的水下古城，看看那历经千年依旧巍峨不倒的精美牌坊，看看那大家族至今依旧高耸的3层小楼，震撼触动，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精准地形容小麦此时的心情。回到岸上，小麦继续往里面走，古旧的石板路，精美的木质牌楼，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不断充斥着小麦的眼球。路两边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最经典的店铺、医馆、饭店、沉香店、油纸伞、皮影戏、火柴会、香囊店、泥塑、米塑、染布店、笔墨纸行等等等等，让小麦无法不感叹，这样一条街该是汇集了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又传承多少年的文化积淀。只这一点，当地政府就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就如同门口的一个名牌所写的那样，一切古老的都值得尊敬。小麦到来的时候恰逢节日，所以景区有很多的民俗活动。小麦在这里看到了电视剧里常常见到的穿白锁，他们用彩色的绳子结成各种好看的手链，小麦走近还有专门的人过来教小麦怎么编，直到教会为止。而我们所使用的材料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也有教大家包粽子的，教编竹制品的，还有画鱼旗，每一门手艺都由非常专业的人来教会我们。如此传承文化的方式，让小麦心中顿生敬佩之感。古街上的美食很多，有臭豆腐、各种烧烤、各类果汁、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小麦忍不住想，若是每一样都一一品尝过来，恐怕一整天也是不够的。古城商铺的服务员都是古装造型，店铺的门牌也都写着原来水下古城的号码，保证了绝对1:1原版的复制，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狮城在水下那么多年，湖水川流不息，岁月更迭，它就那样静静地沉寂着，静静地经历着潮起潮落、花谢花开，把世事都看遍。当地人告诉小麦，因为水深太深，打捞有技术上的难度，所以至今古城在水底依旧是

原来的模样，只有一块牌坊被打捞了起来，重新修建在古城之上。夜幕渐渐降临，此时的古城也换了一番风味，有人将投影灯照在墙上，直接开始表演起皮影戏。而在古城外圈的边上，一场气氛热烈的篝火晚会正在上演，有人击打着乐器唱起歌，旁边还有民间艺术家在表演喷火。小麦也在朋友的感染下与不相识的人牵起手，围着篝火跳起舞，歌声嘹亮，笑声轻快。小麦想，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样一个夜晚，肯定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吧。在温柔的夜色下，牌坊前的喷泉随着音乐欢快地跳动着，那古老的匾额静静地、静静地关注在这世上的人，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繁华的过往。

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说，旅行三成人是在探索世界，七成人是在疗愈过去。小麦一直十分向往小城的傈僳，在那里吟风和月，倾听故事，抛却烦恼，该是一件何等诗意的事情。如今小麦来到了文渊诗城独有的傈僳，它将住宿和艺术完美结合，让我们在享受自然之意的同时，也品味到生活的艺术。小麦住宿的客房在沿街店铺的后面，一走进巷子就看到了一缸荷花，里面是挂着铜锁的木门，瞬间让小麦觉得回到了小时候，蓦地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打开门锁，推门进去，木门吱呀一声，带着老旧时光的声响就这样传到心间，让小麦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扇大门，门后面是妈妈温暖的脸和热乎乎的饭菜。爬过楼梯到了二楼，古色古香的花窗，雕花的隔板，古韵盎然的吊灯，衣柜的双鱼拉手，电视柜的如意扣锁，点点滴滴都包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床裙上绣着枇杷树的样子，而朋友房间则是草的图片，也就是说每间都是不同的。又一次可见这里的旅馆在细节上有多么的用心。茶几上早就放好了水果拼盘，有蛇果、青苹果、杨梅、荔枝、橙子。小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的欢迎果盘，心中不禁大赞旅馆的贴心，这样美的房间一瞬间就俘获了小麦的心。窗外小桥流水，竹叶飘香，偶尔的一两声蛙鸣，小麦忍不住闭上眼睛倾听时光走过的声音。童年中也是这样的初夏，闷热的天气，甜燥的蛙鸣，睡不着的夜晚，满天的繁星。小麦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却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夜晚，那一幕幕又清晰地在小麦的脑海中循环播放着。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停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边过，伸出手要你轻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些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

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的。

0: 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当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当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学会褪色。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将探戈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片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湿纸巾，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些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

而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珑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岁月的无涯里，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孤独的魔力。长镜头，旧胶片，又过一年，如果不能改变，那就让我们在静下来的深夜感受孤独，拥抱孤独。

想念彩虹和流星，春草想念着雨，蜂鸟想念树与繁花，大海想念鲸鱼，千纸鹤想念着风，信笺想念着笔，而我在想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最享受的睡觉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最好的感觉是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在屋里昏昏欲睡，世界的嘈杂纷扰都和我没有关系，灯光陪我入睡，所有的一切都陪我入睡。刘惜君，嗜睡症。

在睡梦中会想起谁，会不会就如同我在想你一样。愿听歌的你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一遍遍的呐喊，我还是那么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拼死坚持，在拼死坚持。不甘愿被现实污染的人还在呐喊，青春是最后抵挡住现实的盾牌，而我们似乎在渐渐地失去它。我们把坚持自我肆无忌惮无所畏惧归结为青春，那种饱满的信念和力量 像是穿透阴霾的阳光，洒满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光

这些为青春呐喊的人，大概想留住的正是最后的那一束光和夜里能陪伴自己的方向。

遥不可及，多念念不忘，多思念成疾，多不能自己，多无法描述相思和喜欢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即将听到的歌来自高晓松，他在歌里面写道，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

一首歌的我，脑海里总会有一个画面，和心爱的人一起进入一家有历史年代感的电影院，看了一场浪漫的爱情电影。走出电影院时，老街的商铺已经关门，昏暗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们踩着路灯下的影子一直往前走，夜风很好，我们哼起了一首旧时的民谣。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一百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就像一幅古代的画卷一样，一幅一幅地慢慢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出宾馆右行，经疗养院，右转进山，山势一下子就陡了起来。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多少多少华里，在导游书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原以为几华里几华里都是平面上的，因此我对黄山就有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解。现在接触了实际才知道，这基本上是按立体计算的。在这里走上一华里，同平地上不大一样，费的劲儿要大得多，就是向上走一尺也要费一点力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喘气流汗了。我低头看着脚下的台阶，右手使劲地拄着竹杖，一步一步向上爬行。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台阶台阶台阶，有时候我心里还数着台阶的数目，爬呀数啊数啊爬呀，以为已经很高了，但是抬眼一看，更高更陡更多的台阶儿还在前面嘞。想当年登泰山的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快活三里，这里却连一个快活三步都没有。但是既来之则安之，爬就是一切。我到黄山来当然并不是专为来走路的，我还是要看一看的。但是在黄山想看也并不容易，有经验的人说，走路不看山，看山不走路，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有点像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

谁想要兼职，就有失足坠下万丈深渊的危险。我只在爬到一定的阶段时才停下脚步，小心地抬头向身后和左右看上一看，但见峭壁千仞，高岭入云，幽篁参天，苍松夹道，鸡鸣相和，蝉声四起。而且每看一次，眼前的情景都不一样，扑朔迷离，变幻万端。就连同一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看出不同的形象。从慈光阁看朱砂峰，看到天都峰上的金鸡叫天门，但是登上龙盘坡，再抬头一看，金鸡叫天门就变成了五老上天都。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黄山真面目呢？我想，在什么地方也是看不到的。我很想改一改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黄山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接下来看看季羡林老先生的黄山之行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季羡林先生说，我有时候也有新的发现，我简直觉得其中闪现着天才的火花，解人难得，我只有自己拍手叫绝。比如我看远山上的竹石树木，最初只觉得一片妄语，但细看却有明暗之别，有的浓绿，有的淡绿。经过我再三研究揣摩，我才发现明的是竹，暗的是松。所谓苍松翠竹，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又想改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松暗竹明又一山。一想到陆游，我又想到了徐霞客。我们且看看他们登上慈光寺以后是怎样看黄山的。由此而入，绝眼危崖，尽皆苍松悬节，高者不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裂，盘根求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其山中又有此奇品也。他看到了奇山，又看到了奇松。他看到的山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这毫无可怪之处。但是他看到的松，有多少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呢？愈短愈老，愈小愈奇，难道在这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内，他们就一点儿也没有长吗？就是起徐霞客于地下，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也无法回答了。我就是这样一边爬一边看，一边改着古人的诗，一边想到徐霞客手脚眼耳心无不在紧张地活动着。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天都峰脚下，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向右一拐，走不多远就可以登上台阶，向着天都峰爬上去。天都峰是黄山的主峰，不到天都非好汉，何况那天险鲫鱼背我已经久仰大名。现在站在天都峰下，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蚂蚁似的人影在晃动，真是有说不出的诱惑力呀。但是一看到那一条直上直下的登山盘道，像一根白而粗的线绳一样悬在那里，要爬上去还真需要有一把子力气呢。我知道倘若给我半天的时间，登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惜现在已经过了中午，到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玉屏楼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再三斟酌，只好丢掉登天都峰的

口，这好汉看来当不成了。我一步三回头地向左一拐，拾级而上，一直爬到了宜信天的门口。这时我坐了下来，背对宜信天口，脸朝前望，可以看到近在咫尺的蓬莱三岛。所谓蓬莱三岛，只是三个石笋似的小山峰，上面长着几棵松树，下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山谷。据说白云弥漫时，趁着下面的云海，他们确确实实像蓬莱三岛，但现在却是赤日当空，万里无云。我只能用想象力来弥补天宫的不作美了。宜信天真正是名副其实，在两个峭壁中只存一条缝隙，仅容人体。抬眼一看，只见高处露出一线光明，上面是蓝蓝的天，这一团光明就召唤着我们奔涌前进，我们也就真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鼓舞了勇气，爬了上去。低头从我们两腿中间向后看去，还可以看到悬挂在天都峰上的那一条白链式的灯道。过了宜信天，再向右一拐，就走上了玉屏楼。这里是从温泉到北海去的必游之路，一般人都是在这里过夜的。徐霞客时代，这里叫玉屏风，他在游记里写道：四顾奇峰错列，众鹤纵横，真黄山绝胜处。可见徐霞客对此处评价之高。原来这里有一座庙，叫做文殊院。古人曾说过，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这同徐霞客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是万山丛中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天造地设，就是一个理想的中途休息的地方。一转过山脚，就能看到峭壁上长着一棵松树。提起此松，真是大大的有名，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概都经常能够看到它的形象。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幅叫做迎客松的照片就是它。这棵松树的大名就叫做迎客松，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名人学者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就在那个照片下面照相，一看他伸出双臂，其实是不知道多少臂，仿佛想同来游的人握手拥抱，他那清脆的枝头仿佛能说出欢迎的语言，他仿佛就是黄山好客的象征，不，他实际上成了中国人民好客的象征。你若问他的高瘦，那就很难说，他干并不粗，也不特别高，看样子他至多不过几十年至百年，然而据人说，他挺立在这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山高风静，夏有酷暑，冬有寒冰，然而他却至今巍然屹立，俊秀挺拔，苍翠欲滴，枝头笼烟，仿佛正值妙龄青春。我在这里祝他长寿。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将继续追随着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看见黄山的奇绝秀色。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

和煦，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七八十年代台湾民歌时代的老歌总是很痴迷，喜欢沉浸在那些旋律轻快、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民谣里。春风拂面，青春美好。在夏日的午后，播放列表里循环滚动着怀旧的歌曲，时光瞬间清凉透亮。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某档深夜电台节目，惊喜万分，过耳难忘。当然我也很怕这首歌，歌曲很唯美，但是弥散着一种隐隐的忧伤，穿透心墙，不及它散。

又吸引我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一遍又一遍的被刺中内心柔软的角落。这是最后一场电影，听的人内心翻涌。最后这一场电影，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听不见彼此的声音。电影散去，关系落幕，那些消失在生命中的人，就像

现，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男生要等到长大成人，独自在外漂泊打拼，体会到生活不易，才能逐渐明白父亲的难处。要等到结婚生子，担当起一个家庭的重任，才会更加理解父亲的角色。这是奇怪的一天，沉默的镜子里，我的头发白够了，就像你们当年一样。原以为长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才知道，长大只是一瞬间的事。那个瞬间仿佛触电一般，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然随着时间流逝，头发变白，容颜老去，没有谁能躲得过时间之手。

这是一首与父母有关的音乐，单曲循环下来，眼眶湿润，思绪飘远，一路成长的记忆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欢笑与儿时的风，你们亮过一切光芒，照耀我一生的征途。曾经被忽视的时间，交给了珍重而漫长的梦境。

大多数人都只能立足在自己的一方土地，重复着有点枯燥的日子，所以会有很多的慢综艺开播，然后我们也特别喜欢去看，因为他们让我们对田园诗歌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2006年的夏天，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那个时候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笑看童年，如今再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才猛地意识到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曲飞，那年夏天。

天突如其来的暴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和时光分头走，从此记忆被定格在那年萌动的那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

0: 社独家承接。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江东。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7: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

0: 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开通，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说一说哈，您此时此刻走在哪条路面上，那儿的通行效率怎么样。
1: 今天早上的这阵小雨啊，应该说现在还在持续的下着啊，但是给人感觉还是挺好的，清清凉凉的，
0: 体感上很舒服啊。
1: 把前几天的那种闷热的天气都给赶走了。
0: 对。啊，但是呢，这个降雨哈，给我们的体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舒适之外，还给我们的交通路况带来了一点点的影响。比如说现在路面上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湿滑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足够瞭望。
1: 对，另外对于很多走路上下班的朋友来讲呢，咱们走路的时候啊，其实现在有些路面呢也是比较湿滑的，
0: 对，
1: 防止脚底打滑，防止摔倒。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爱要坦荡荡说，早上好动听组合。
0: 早上好啊。
1: 现在呢海兰街已经修好了啊，他觉得呢这个君汇上品小区东门乱停车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要好好的管一管了啊。
0: 好嘞，收到。
1: 还是有很多车辆就直接停在机动车道上的中间。
0: 嗯
1: 啊，确实非常影响交通啊。
0: 是的。在今天早间哈，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已经有听友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比如说零距离在早上6:30的时候就来了，他说，主持人早上好。
1: 早安。
0: 我刚才呢走在了民生路和新联大街以及和新联北大街的那个路口啊，他说我发现那儿的信号灯啊不工作了。另外呢，今天雨天这个路面的确是有点湿滑，大家伙一定要小心慢行。北京时间的7:39，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打卡留言信息。机关幼儿园的徐胜瑶来了，问候各位早上好。另外呢，孟可维也说了，今天是我第91天打卡啊，我来了，早上好啊，大家。
1: 对，孟可维是不是还能有2天的幼儿园生活，然后就要告别幼儿园，准备上小学了？我记得上次好像家长说我本周是上幼儿园的最后一周了，
0: 对，
1: 啊，
0: 要开始准备毕业典礼了，
1: 好的，要珍惜了。然后呢，红旗小学的温若华打卡，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三文鱼炒饭跟炒长豆。哎，
0: 三文鱼炒饭，炒完饭之后，这个米粒儿的颜色也接近三文鱼的颜色了。
1: 这个三文鱼炒饭真的很想尝一尝，因为
0: 没吃过呀。
1: 因为以前只知道这三文鱼用来做生鱼片，很好。然后呢，还有一道菜叫香煎三文鱼。就是用油啊，这个，然后把这个三文鱼煎透煎香，但是提前好像要用盐给它腌一下，啊，但是炒饭应该一定也不错啊，长豆炒肉也是我喜欢吃的，
0: 就看起来哈，它是色香味俱全，尤其是这个摆盘那个长豆呢，它是绿色的，特意挑了一个鹅黄色的盘子去摆，就感觉色彩上更鲜艳一点，让人更有食欲了。
1: 关键家长人家也知道，就是荤素搭配，不说光给主食，光给水产品，
0: 对，
1: 青菜也要配上，
0: 没错，
1: 啊，关键应该是家长炒的也挺好的，要不然孩子可能也不一定喜欢吃。
0: 哎，
1: 啊，家长的厨艺非常高超啊。
0: 刘浩婷来打卡了，浩婷他说了，今天好凉快呀。
1: 对，张家诺打卡说今天早上吃的是奶黄包，哎，也挺好啊，方便快捷，然后奶黄包呢，最好再配上一个鸡蛋啊，来一小盒牛奶就完美了啊。
0: 用不用再配点蔬菜？要有是不是就更好了，
1: 对，然后呢再来点生菜，再煎个牛排，然后再那就越
0: 唐家诺家长说了，好了好了，东哥婷姐不用再那个给我支招了，我早上的时间都已经要不够用了。
1: 一般像我这种情况呢，就是早上没有时间整早饭，想吃个面包什么的吧，我都会一手拿个面包，然后一手再配根黄瓜，
0: 这也算是搭配上了。
1: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就是这样的画面啊，
0: 很有喜感。木子来了，他说：“早上好啊，二位。现在呢，鸿运饭店路口那儿依然很堵，但是呢，已经在修路面了，那畅通可是指日可待了啊。”
1: 对，
0: 开始有盼头了。
1: 今天早上我们和大家想要互动的话题呢，就说一说现在网购呢，应该说是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购物的方方面面了，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呢，就是每一个人具体在网上买的商品的种类还是不尽相同的。
0: 对，
1: 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买一些什么服装鞋帽，买衣服买鞋，
0: 有些朋友呢、
1: 啊、
0: 更习惯于买日用品、嗯、
1: 对，
0: 家里面的一些快消品啊消耗品习惯在网上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购物节它可以凑单啊、
1: 嗯、
0: 大额之后呢可以有一些满减，觉得我囤起来这样比较划算。
1: 对，而且我就见过身边的朋友赶上这种特别打折啊促销力度比较大的时候，真的是家里的什么洗衣液鸡蛋包括卫生纸，
0: 对，
1: 都网购啊。
0: 我当时哈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呢是一口气买了8瓶最大那个容量的洗洁精、嗯、他说这么买是最划算的。
1: 看来咱俩身边有好多朋友
0: 人缘好啊。
1: 嗯，确实啊。咱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聊一聊啊，您喜欢在网上买哪些品类的商品，或者说呢也可以说一说啊，您觉得就是哪次网上的购物经历让您觉得值，
0: 对、
1: 哎、这个消费花的物有所值、
0: 嗯、
1: 或者哪一次让您觉得体验不是很好，
0: 买过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是什么、
1: 啊、
0: 可以在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来看一下子文打卡，他说早啊东哥婷妹儿，
0: 早 啊
1: 今天起了个大早，下雨喽，买点菜回家做份西餐，蔬菜沙拉，炸土豆条，煮玉米鸡蛋，还有洗水果。
0: 你看、
1: 嗯、
0: 子文家的早餐哈，每天都不会让我们失望，天天就是蛋白质碳水维生素都有、
1: 嗯、
0: 我现在就看子文家的这个桃都格外的红、
1: 嗯、
0: 葡萄也格外的紫，
1: 这葡萄还带霜呢是吧，
0: 对呀，一看就非常的新鲜，
1: 而且人家这个时间管理做得特别好，就什么呢，早上外出去跑步锻炼，
0: 嗯，
1: 然后呢顺便逛早市买菜，
0: 对，
1: 回家呢给家人准备早餐，
0: 啊、接下来该上班上班，该送娃送娃，
1: 然后上班的路上打卡、啊、
0: 时间管理大师啊子文。
1: 来看一下莎莎发来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在道岔子铁道口以北，在粮库那块呢现在是封路了啊，提醒各位朋友想走那个路段的请提前绕行。
0: 好嘞，收到，感谢莎莎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道岔子铁道口道北那儿粮库附近那块哈、啊、现在是封路的情况，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嗯，好的，北京时间7:44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依然是有奖互动，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一份啊，应该是5只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啊，
0: 是不是已经有去兑换这个奖品的朋友了、
1: 嗯、
0: 能不能跟我们晒一下，
1: 对，
0: 还是说都已经吃完了晒不着了等着新的一份了，
1: 对，吃完了就继续互动啊然后呢在每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抽取5名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奖品，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在您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有一个私信啊，在那个私信里面有没有收到中奖的回执。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2度，盖州28到22度，大石桥28到22度，鲅鱼圈28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北风5到6级。今天的这个温度呢还是很舒服的啊，最高温度呢也只有28度。
0: 嗯，
1: 哎，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白天啊基本上有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开空调了。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开空调也得达到26、27度。
0: 是的、嗯、但是呢今天哈全天都是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局部雨量偏大，因此咱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好雨具很有必要。就这样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啊，全省都是在偏北风的加持下，所以呢，暑热的感觉是得以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气温呢再次迎来了明显下降。在今天各地的最低气温是21到24度，午后全省的最高温度照比昨天相比呢会下滑1到7度，各地都会来到30度以下，大多是在26到29度之间。所以现在整天啊体感都是很舒服。

0: 是的，就算是晚上睡觉，咱也不用开空调了，相对也更加容易入睡一些。另外呢，按照现在的气象预报数据来看，未来七天咱们辽宁呢雨水是很频繁了，暑热减退，但是呢降雨就要来到了。比如说14号到15号之间，像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铁岭、丹东，还有咱们营口以及辽阳，是仍然会有小雨、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在15号到17号，受到了白海豚残涡的影响，辽宁会再次出现明显的强降雨，提醒大家伙要注意防范。最高温度呢和最高湿度也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有所变化，但是最高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及以下了，体感会凉爽舒适非常多。但是呢，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
1: 所以现在呢正值暑假啊，这个暑假呢也是逐渐的要接近尾声了，很多家长也是抓紧这个时间段要带孩子出行。那么在这段时间出行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好天气情况啊，包括您所要去到的那个地方，未来的几天下不下雨啊，如果是有雨的话，咱们是不是要提前备点雨具。另外如果您要是自驾出行的话呢，对于这个天气啊降雨啊就应该更格外的去关注了。
0: 是的，北京时间来到了7点48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怎么样。现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渤海大街正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那因为路面呢比较湿滑，天也有点阴阴的，能够看到大家的车速跟以往相比都是有所减缓的，车辆和车辆之间的这个安全距离呢也有所拉长。但是呢现在这个路口通行的效率比较一般哈，车辆还是挺集中的。
1: 另外能够看到现在在建设街呢，从花园小区开始西向东啊，到这个盼盼路这一带是一个红色的拥挤。还有呢现在在东新路，就是东新路通往太和园方向的这个路口，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是一段黄色的缓行。还有呢现在在光华路青年小学南开分校门前这个路口，目前北向南和西向东这两个方向是拥挤加上缓行。
0: 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哈，市府路上的通行效率还可以，但是渤海大街呢东西双向车辆都是挺集中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路口呢，在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7点49分，展现出了跟以往相比不同程度的这么一个更加忙碌的状态。现在呢是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在市府路的这个路口这儿，目前呢东向西的方向哈，预估通过路口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呢，车辆现在主要集中在了中天一品小区门前，还有就是万达金融中心以及万达广场周围。
1: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说一说您喜欢在网上网购哪些品类的商品，或者说有过哪些很开心的或者说不太开心的购物体验啊，都可以发来留言和大家交流一下。看到我们的听友维飞乐，他说我的化妆品一直在网上买，去实体店呢总是有店员在旁边推荐给我不想买的啊，
0: 特别理解你。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其实哈，我们不是觉得说这个实体线下的购物它会贵，有的时候现在呢线下和线上的这个价格其实并没有差很多。
1: 对，
0: 但是我们去到了实体之后呢，边上的这个销售人员他就总是很热情的，尤其是很贴身的向你去推荐。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其实只是想看一看试一下有没有更加适合我们的，但是他的这一种有点稍微有点过分的热情吧，就会给我们当时在柜台里的时候试的时候有一点压力，有一点心理的负担。
1: 对，或者有的时候顾客呢本来可能假设说没有这个营业员过来这么强力的推销，可能会多逛一逛，多选购几样。
0: 太对了，
1: 但是因为受到了这种推销的压力反而不会买那么多，或者是干脆不买就直接走人了。
0: 对对对，我就紧张了就不松弛了，如果他不过来或者他说那个啊，你随便看随便试，我有可能呢就是会看到选到试到适合自己的，然后就立刻交钱就买下了。
1: 爱要坦荡荡讲，说我都在拼多多平台买菜，然后呢有一个就近自取的地点，第一天订第二天就到，挺方便，然后呢东西很便宜，满多少减多少，然后比方说买箱饮料啊就会便宜很多，买纸买水还有买菜都很便宜。 哎，这个
0: 拼多多平台买菜好，我。

0: 静下来了。
1: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平时工作比较忙吧，确实没有时间去逛菜市场或者是上超市买一些生活用品。
0: 对，
1: 那这样的网购平台的确很方便啊。
0: 是的，非常的便利。
1: 嗯，
0: 拒绝来了，他说跟你们俩说一条路况哈，老港陶瓷城那个铁道口也封上了，因为我昨天走的时候没走过去呀。
1: 嗯，
0: 好嘞，收到，感谢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1: 嗯，
0: 小饼干也来了，他说东哥呀，幸亏你提醒啊，不然的话我都没发现我前天中奖了。
1: 嗯，
0: 感谢951哈，也感谢德华。感谢你，像好像上了星光大道一样。你不感谢我俩呀。
1: 对，大家呢就是应该因为这个中奖信息啊，不是说的直接就像我们平时微信聊天那样直接的在语音上在你这个对话框给你回复。
0: 对，
1: 它是在公众号的私信里面，就点开公众号，然后右上角呢应该是有个头像，点击头像，然后呢点击私信啊，您再仔细的查阅一下，看有没有收到中奖的信息啊。嗯，
0: 欢欢大王大欢欢来了，他说这天配上冰淇淋那不绝了。
1: 嗯，暗示啊。
0: 下雨天和什么更配呢？
1: 啊，
0: 下雨天和德华更配呀。
1: 然后呢雨啊，这是就说到下雨天，网友雨就来了，他说呢，我老是在网上啊购买一些奇石，奇形怪状的，象形的，还有带纹路的，很好看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就是喜欢，
0: 能带来情绪价值。
1: 当然，对，但是他说买了也没用，摆了一堆。啊，我现在有
0: 那买这样的，其实我首先很好奇一点啊，它是不是重量比较沉呢？这运费是不是挺贵的？
1: 嗯，但它不一定一下买太多吧，比方说几吨、十几吨那样，不会，几块、几小块是吧？
0: 啊，对，
1: 一般都是，
0: 也有可能不是很大的，
1: 对，图案比较好看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啊，就是像雨讲说买来觉得没用，这个确实没啥用，但是就像婷婷说的，情绪价值啊，
0: 对，
1: 你摆在那里，你拿在手里，你觉得高兴，你喜欢它，这个钱就花得值，
0: 能带来一份好的心情，啊，又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其实可以下手，没有关系啊。
1: 因为我有时候也刷到类似的直播，有一些博主现场，比方说跟你去挖各种所谓的宝石啊，但是就是五颜六色的石
0: 啊，你也刷到过这样视频，
1: 刷到过，然后还有现场的什么磨那种玉的什么的，但是我一般不太敢下单，因为我觉得这里面门道太多啊。
0: 可能看到的挺好，嗯，收到了之后了就没有视频当中直播的时候那么晶莹剔透了，嗯，
1: 就主要是这个价格不透明。你说其他的商品，比方说服装鞋帽，然后其他日常用品，
0: 市场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统一哈。
1: 对，然后呢你说像石头啊玉石，包括很多的古玩文玩什么的，这个没有统一的定价标准。对，
0: 嗯，
1: 你说这个东西2000也是他，200也是他，20也是他。
0: 20的话，我就能轻松下手了。
1: 啊，但不会有博主说就20，是吧？
0: 那可能是一个最低的起拍价。
1: 嗯，
0: 双儿来了，他说早上好，动听组合。
1: 嗯
0: 嗯，我在家里面坐等德华冰棍大礼包，就干坐着等呗，
1: 嗯，
0: 干等啊。
1: 反正只要是给我们发来消息，发来信息，跟我们交流互动啊，就都有机会啊参与最后的抽奖。
0: 是的。
1: 然后呢看一下，就是蓝，他说喜欢在网上买零食或是生活用品。
0: 哎，那我跟蓝是一样的。
1: 最满意的一次呢是在网上买了一套汉服，穿着很舒服，而且表演的时候还能经常穿。
0: 跟我们晒一下这个图片啊，嗯，穿着汉服的表演的时候漂亮的这样的一张照片有没有？
1: 对，因为现在我知道，比方说有些网友发，就是特别是一些女孩子要参加一些什么学校的演出，如何如何啊？你现在你要租一套衣服，其实也挺贵。
0: 对，
1: 你会发现租那个钱呢，也可以在网上买一套差不多的。
0: 是的，
1: 啊，而且
0: 买回来之后，这件衣服就完全属于我了。
1: 对呀，
0: 我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表演的地方呢，我可以反复的利用。
1: 对，
0: 这样就会觉得很值了。
1: 嗯。
0: 小陈来了，他说我这一年到头哈，除了菜其他的东西我基本上全都是网购，没有办法，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而且孩子呢也不轻松哈，各种上课的时间都是很紧凑的，所以我们都没有去逛实体店的时间。
1: 嗯，但是有时间的话呢，也应该啊，就是或者是自己和朋友或者家人一起逛逛实体店，就那种感觉啊，专家分析是不一样的。就网购是属于什么叫，就是我想要什么， 我去找什么、
0: 嗯、对，
1: 但是呢你逛实体店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
0: 我懂了，
1: 有一些东西呢其实你平时没想到它，
0: 嗯，
1: 但是你觉得也挺好的，
0: 是的，
1: 而且我可以摸一摸看一看，
0: 对、
1: 啊、这个体验其实也不错、啊、
0: 有的时候线下的这种接触感哈、啊嗯、抚摸感其实真的也是能够缓解我们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焦虑的，
1: 嗯，
0: 但是逛线下实体尤其是逛超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啊、本来呢其实我只是想去买一瓶醋、
1: 嗯、
0: 或者我只是想去买一提溜纸，但是呢我来都来了，我逛着逛着我买了几包牛奶，我买了一点水果，我买了一点这个就放进空气炸锅里面的鸡块、
1: 对，
0: 你不知不觉出门结账的时候你手里面不是一瓶醋，购物车就已经满了，
1: 对，这差不多吧，我本来想以为你说的，我本来是想买一瓶醋，
0: 嗯，
1: 后来呢又买了点肉馅，买了点面粉买了点韭菜，回家包了一顿饺子，
0: 现包了一顿饺子你这还是不了解我、我哪有这么强的动手能力呀、
1: 然后呢路过说自己从来不在网上买东西，主要是不会，这怎么
0: 可能啊，不会买
1: 啊，您这个微信名字是办理宽带的怎么可能不会网购呢，
0: 这过于谦虚了、
1: 啊、
0: 你不会的话我们俩教你呗。小张来了，他说提示大家伙啊，现在国税局市府路路口往智泉街方向，昨天晚上呢是临时的在那个花坛那边上啊，现在封闭了，目前呢是比较堵车的一个情况，有条件的朋友咱选择绕行吧。
1: 嗯，
0: 好嘞，感谢小张哈、啊、跟我们分享了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1: 对，来看一下笨宝发来的最新的诗作，他说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首诗啊，这么写的，叫《中府暑气消，蝉鸣悲寂寥，小雨增凉意，滚珠荷叶摇》。哎，
0: 哇，每一句哈、啊、都是有所感受，有所景象，一幅幅画面就在我们眼前展开了。
1: 而且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赏荷花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了啊、
0: 嗯。
1: 如果过一段时间，比方说到八月末九月初，天气真的转凉之后，可能荷花一点点也就谢了，
0: 赏的就是残荷了。
1: 对，荷花的这种特点呢，就是天越热，它开得越好。
0: 对
1: 啊，
0: 你看啊，小饼干又来了，他说感谢九五幺，感谢德华，感谢东哥，感谢婷姐。他说线上一条路况哈、啊
1: 嗯，
0: 现在新河大街工农路交叉口呢，有一辆鞍山牌照的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剐蹭，即将要往这儿走的老铁们，咱们千万哈注意避让，多多的注意瞭望一下，减速慢行吧。
1: 对，是在新河大街和工农路的交叉口啊，也感谢小饼干发来的路况、
0: 嗯、
1: 再次的提示大家，因为今天是一个阴雨天气，所以开车在路上呢视线也不是非常好，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多多的观察瞭望。
0: 嗯，
1: 看一下橘子，这是说 N 年前在网上买的吊灯啊，就是觉得还是价格很实惠、啊、
0: 对，网购有的时候的确是哈、啊嗯，不仅便利，而且呢价格就超出我们的预想的便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